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假如说还有未了的愿望，那就是能和你一起躲进喧闹的人群，在异国欢乐的日子里悄悄牵起手，

今天的月亮弯弯，别人都说这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这是某个小朋友思念成疾，咬了一口，坐在那个上面，偷偷看着你。

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事没有做过，没有一起去过游乐场，没有一起去旅游，没有一起坐过摩天轮，没有在帐篷里露营。于文文，奉陪。

0: 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浪漫的事情没有做，我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完了一生，可是我们分开了。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你对于我的意义，不是人生的必须，也不是未来的前提。曾经某段路上的你，初识甜蜜，也看过风雨，一度以为感情结束，时间也会失去意义。在后来重复而稳定的生活里，终于也肯说一句谢谢你。陈一谦，喜。

是这岁月得以被记得的原因，也让这条路有不一样的风景，不是最好，却各自美丽。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和有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彼此杳无音讯，钟情于你，终止于你。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

0: 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没有退回到降雨之前的正常水位。以上是昨天我观察到的南浏江水位的变化。而在昨天晚上的大概11点左右，博白县再次出现了一阵降雨。考虑到昨天晚上的这个降雨可能会导致南浏江的水位出现新的变化，所以今天一早我们就再次来到了南浏江边。我目前在现场看到，现在当地就是博白县是没有下雨的，然后昨天降雨的影响也在逐渐的消退，所以我目前看到南浏江的水位跟昨天下午我们经过时相比有了进一步的下降，也就可以这么说，昨天晚上的降雨并没有对南浏江的水位产生明显的影响。那按照这个降雨过后退水的趋势，水位还将进一步的出现下降。我站在跨南浏江的一座桥上观察到，目前来往的车辆正在比较有序的通行，桥面上和县城道路都没有出现明显的积水，群众的正常生活和出行秩序得到保障。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玉林市本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日。本轮降雨的特点就是持续时间长，降雨范围广，累计雨量大，所以尽管目前没有出现降雨，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在玉林的朋友要减少外出，注意避险。主播，我在南浏江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邢亚文。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玉林的朋友们，今天玉林市园博园还有较强降雨，可能会导致南浏江水位偏高，水流急，对于龙舟赛的训练竞赛活动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
2: 未来三天广西仍有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强降雨期间呢，我们也提醒朋友尽量减少外出，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河道、低洼积水路段，还有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外出途经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走、驾车通行，要避开路面的漩涡、松动的井盖和排水井口，防止坠落遇险。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胡晓丹。
3: 早上好，尹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总体来看呢，目前还是强降雨方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今天呢，我国主

0: 要的强降雨区是有两片，一片呢就还是维持在云南到华南这一带，另外呢在东北的还有华北呢，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今天也是会有出现的。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继续的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呢，从福建的东南部往西，一直到广西的西部，还有云南东部这一带呢，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这其中呢，广东的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还有广西的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呢，在北京的西部和东北部、天津的北部、河北北部、辽宁的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一些地方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内蒙古的中南部、辽宁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的中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在福建的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短时的强降雨是尤为突出的，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城市方面呢，南宁今天就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北京呢会是中雨转雷阵雨。而在雨区之外的像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到河南这一带，未来炎热高温天气会蔓延开来，这些地方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西安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就会高达37度，石家庄也会有35度，都会出现高温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琦，
1: 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南风起，覆陇黄。
4: 30对儿，有60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
1: 眼下河北麦收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在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一片片小麦金黄饱满，微风拂过，麦浪翻滚。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势，评品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胡向春。
8: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这数挺好。
9: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10: 把这个做个一级，
8: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0: 03145，
8: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9: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进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10: 这个品种防产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倒了这个，我们都原来看着还好，但是现在它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像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糠。
9: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0: 馆长，这是男二一。
1: 嗯，
0: 男二一的粒儿，
1: 男二一粒儿还可以对吧？男二一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2: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靖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男二一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1: 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你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2: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六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1: 这是非常关键的地儿，又倒了对吧？这抗刀性很好是吧？你看啊，
2: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金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1: 那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
3: 请按智能电脑指出
1: 梯档。可以吧？我这开车技术。早上起我们这太阳一出来吧，五点我们就下地。
2: 穿梭在田间，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团队的节水小麦研究育种走在全国前列，除了实地看种的，咨询电话也响个不停。
1: 这全国滴灌技术，这项技术呢，它可以节水20%，然后它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都是。给其他的大水漫灌，它增产10%-20%没问题。我看看电话。嗯、哎。
4: 哎，郭老师。
1: 啊、哦。
4: 今天在农场吗？
1: 在。
4: 下午能收吗？
1: 下午差不多。昨天晚上又下雨了。
0: 啊。
2: 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 哎呀，这都可以了。
4: 嗯，
1: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2: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六月雨水频繁，郭靖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1: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10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衔。
2: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靖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1: 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产来，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马兰一号增产了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达100斤，多达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随着高考结束，各地的阅卷工作已经在紧张的进行当中了。
7: 嗯，
6: 我们也非常理解考生和家长们在这个时候呢，难免会有点焦虑，
7: 嗯，
6: 想要知道考的到底怎么样。
7: 哎，
6: 那越是在这个节骨眼儿，您越要沉得住气，因为在这种时候呢，恰恰是各类涉考诈骗的高发期。
7: 没错，骗子正是利用了考生和家长的这种焦虑的心态，常常会冒充所谓的教育局或者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啊，号称可以提前查分，甚至可以提供所谓的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当然条件也非常简单啊，要么掏钱，要么您的个人敏感信息就拱手交给骗子，当然最后呢可能还得赔

0: 上一笔钱。
1: 那么这些听起来还挺让人心动的，什么提前查分啊，特招通道啊，有些听起来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有没有一丝可能是真的呢？怎么鉴别这类套路？公安机关给您几条锦囊妙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3: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2: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4: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2: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5: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2: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5: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通道。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高温天里爱出汗的朋友确实是挺受罪的。现在在网络上有一种名为阿托品的药物被捧成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呢它能够关闭汗腺，一针止汗，但是有朋友下单之后自行注射啊，却陷入昏迷，被送进了 ICU， 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
1: 阿托品究竟是什么药物？它真的有止汗的功效吗？如果确实有多汗的症状，止汗的正确诊疗流程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郑毅的报道。
8: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

0: 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对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1: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就送到这里来，这边处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0: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启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1: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胰腺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说要这个用阿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0: 阿托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硫酸阿托品注射液在临床上的使用剂量一般为单次 0.5 毫克，一般不超过2毫克。而该病例中，病人选择了25毫克剂量的注射液自行注射，按常规单次剂量算，相当于50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2: 阿托品这个药平时在医院里面是摆在抢救药柜里的，就是我们在平时都不会把它作为常规使用的药物来使用。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细胞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所以临床上面主要是这几个，反而用于止汗腺这个用于手汗这个事情其实不是阿托品的正经用法，就是说它有这个作用，但是临床上不会这么用。
0: 一般来说，在夏季高温环境和户外运动后出汗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出汗，甚至伴随手温低等症状，则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胡杨介绍，多汗症一般分为全身性多汗和局部多汗。全身性多汗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继发表现，而局部多汗往往和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关，在临床上一般采取药物治疗和胸部微创手术等，并不采用阿托品注射的治疗方案。
2: 相对来说，对病人影响最大的是手汗症嘛。对于手汗症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比如说可以使用局部的一些止汗剂，比如说有些以氯化铝为主要成分的一些止汗剂，它涂在手上可以适当的轻微的减少汗腺的分泌。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汗的一个控制效果。
0: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提醒，处方药的使用需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偏方。
1: 有时候网上确实有这个止汗神针的这些药物卖，或者是有时候就听信这个偏方，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有多汗症请到正规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这个止汗神针的宣传。第三个的话就是处方药绝不网购自用，如果像原发性的多汗症，可以注意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

0: 定，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避免进食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就限制咖啡、浓茶、饮酒，这样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所以我们常说健康无小事，用药无侥幸，所以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刚刚结束的 H 组第一轮比赛当中，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开赛以来亚洲球队继续保持不败。
3: 稍后北京时间上午9点，伊朗队将亮相世界杯赛场，小组赛首场对战新西兰队，这将是伊朗队与新西兰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
2: 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得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
3: 是，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种种问题都给伊朗队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4: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伊朗队的球员，他们获得批准在比赛日的前一天进入美国。现在呢，他们正在修炼场地和草坪。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啊，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还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足球上，因为足球是连接各国的运动。但是啊，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以他们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围绕其参赛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勤安排，这支球队的备战环境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2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行程中，球队亦可能选择短途航班接驳，将单程的时间压缩至约1小时，但依然不可避免涉及跨境手续与安检环节。这种跨国备战、跨境参赛的模式使球队无法像多数驻扎在美国境内的参赛队员一样进行稳定的训练安排。根据随队人士描述，从训练恢复到比赛城市的转场之间呢，节奏被明显的切割。此外，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并不足以局限于洛杉矶的赛段。根据赛程，伊朗队在小组赛阶段呢，还需要前往西雅图进行比赛。从西海岸南端到西北端的长距离的移动将进一步的叠加跨城市、跨时区的旅行负担，使其整个小组赛阶段始终的处于高频的转场阶段。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的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
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我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本次考试宝塔区共设12个考点。把目光转向省内，清凉绿树荫，乡村悠然行，在各市区农业农村部门遴选推荐基础上，省农业农村厅近日以夏纳凉享清爽时光为主题，向社会推荐发布24条夏季乡村休闲旅游行精品线路。本次推荐发布的线路依托各地田园美景、农耕文化、科普教育、生态康养等优质特色资源串点而成，旨在更好满足广大城乡居民避暑纳凉、休闲体验消费需求，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助推乡村产业体质增效，助力农民持续增收。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重点行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大、强度高，是提高能效、压减煤炭消费、降低碳排放的重中之重。2026年起，以钢铁、

0: 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斯塔默警告，科技公司若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转多云，15到31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1: 求职，
4: 我还
1: 要不找聘，
4: 我要找聘，
1: 还有二手交易，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6日星期二。这几天呢中午的天温度啊非常的高啊、我看每天基本上都是在30多度啊。
1: 没错。
0: 是的。大家出门呢一定要记住要注意防护啊，一定要把那个防晒呀或者是啥的这些都用
1: 给打起来。
0: 对，一定都要用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现在呢，很多人装修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慨，那就是呢，装修的时候看着是一些网红的款式，特别的时髦，特别高级，越看越喜欢，满心欢喜的装到家了。但是呢，真正的入住几年之后，审美慢慢的沉淀。

0: 下来呢，再回头看一看自己家的装修，是越看越别扭。其实呢，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绝大多数的网红装修的风格都是一些时效性特别强的一些短期的潮流。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盘点几种已经彻底过气，现在呢翻车率极高，入住之后100%会后悔的装修设计。如果呢大家是正在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规划新家的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一听，完美的避坑，别再盲目的跟风踩雷。
1: 是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彻底过时的设计，岩板加木格栅的复杂电视背景墙。放在几年前呢，这种组合呢确实是非常的火爆，几乎呢是家家户户的标配。那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层次丰富，高级大气，但是放到现在呢，这款设计呢已经完全落伍了，甚至呢变成了老旧装修的代表。现在的装修趋势呢讲究简约干净，留白高级，全屋呢都是刷通透的乳胶漆，耐看不过时。反观呢岩板加木格栅的造型呢，斜街的缝隙多，凹槽多，特别容易积灰藏污，时间久了呢木格栅容易受潮发黑变形开裂，后期打扫呢也非常的麻烦，而且整体造型呢厚重压抑，显得客厅呢很拥挤。现在呢连设计师呢都很少再推荐这种背景墙，新房装修呢真的没有必要再跟风了。
0: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的还有一种过气的装修呢，就是全屋到处的加装一些钛金条，再搭配一些五颜六色的线性灯。相信呢很多人为了追求这个所谓的精致感，在墙面、吊顶、过道全部镶嵌一些细细的钛金金属条，让原本简简单单干净清爽的家装呢硬生生的被这些细碎的线条给拉低了档次。哪怕是你家整体的装修造价它很高，质感非常的好，只要呢加上这个满屋子的钛金条，瞬间就会显得非常的廉价俗气，这个档次也就是直接被拉垮了。那么更加踩雷的就是搭配一些彩色线性灯，像红色、蓝色、紫色各种的灯光切换，晚上一开灯的话，家里的氛围就像是像蹦迪一样，像迪厅一样的花哨浮夸。那么短期呢看着是新鲜好玩，时间一长的话审美疲劳，光污染严重，居家的氛围是特别的压抑，完全是不适合长期的来居住。现在呢早就被一些主流的装修给淘汰了。
1: 没错，而我感觉这种颜色呢时间长了它还会觉得哦眼睛好晕呀。
0: 是的，有点像那个手机上那个跑马灯设计。
1: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三种设计呢，就是带灯槽的多层复杂的造型吊顶。以前呢装修呢总觉得吊顶呢越复杂层次越多呢就越高级，所以呢很多人选择多层落差内嵌灯槽的款式。但是呢这种吊顶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特别容易的积灰，而且呢夹层缝隙呢它非常的狭小，日常打扫呢根本打扫不到，常年呢日积月累下来呢有灰尘啊蜘蛛网呀，看着就特别的脏乱。而且呢复杂的吊顶呢会压缩层高，让本来呢不高的楼层呢就可以变得压抑昏暗啊。
0: 嗯，
1: 现在呢主流装修呢全部都成了那种简洁的双眼皮的吊顶，双层的石膏板，然后点边或者是极简的平顶，不压层高，然后不藏灰尘，干净利落，十年都不过时啊。复杂的灯槽吊顶呢彻底也被淘汰了。
0: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被淘汰的一个细节的设计，就是柜门明装外露的拉手。不管是鞋柜、衣柜还是橱柜呢，以前都喜欢装一些凸起来的明装的拉手，入住以后呢会发现这种拉手真的是非常的鸡肋，玄关的鞋柜的外露拉手走路呢容易磕碰到，挂衣服还有挂包包日常是特别的碍事。像厨房的柜门的明拉手呢长期的接触一些油烟，缝隙里全部厨房的柜门的明拉手呢长期接触这个油烟的话，缝隙里全部都是油污，抹布是根本擦不干净的，藏污纳垢之后特别的难打理。像现在呢几块

0: 前的一个隐形的内嵌的拉手，它的屏整又顺滑，而且没有凸起，不磕碰也不会藏一些卫生的死角，简洁又高级，完全是吊打了一些老式的名装拉手。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老旧装修呢，就是罗马杆加曼头窗帘。早些年的装修呢，大家都觉得带窗帘头曼头的那种窗帘呢豪华大气，很多很上档次，家家户户呢都装外露罗马杆加层层叠叠的布幔。这种呢款式呢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厚重老气，容易积灰，而且呢褶皱缝隙呢也特别的多，灰尘呀螨虫呀全部都能藏在里面，拆洗呢也非常的麻烦，而且呢外露的罗马杆呢线条杂乱，破坏墙面的整体整洁度。现在呢流行的都是隐藏式的窗帘盒，轨道呢全部都藏在盒子里面，搭配纯色极简的落地窗帘，整体干净利落，高级耐看，配饰所有的现代家装风格。老式的曼头罗马杆呢真的不建议再装了。
1: 没错，再来说到一些过时的搭配呢，就是造型的花砖，还有全屋的过门石，加上凹槽的地轨推拉门。以前装修呢讲究的是功能的分区，像卧室厨卫的门口呢全部加装一些过门石，地面呢再铺带一些花纹带造型的瓷砖，把整个家的地面呢分割的七零八落，视觉上非常的零碎，而且非常的显小气。现在的全屋通铺的大尺寸的柔光砖、素色砖，整体非常的连贯，通透又大气，空间感是非常的显大。还有呢是一些老式的凹槽地轨的推拉门，它的轨道缝隙非常的深，特别的容易卡灰卡杂物，积水又发霉，拖地呢扫地都非常的不方便。现在全部都升级了一些吊轨门或者是极窄的平轨门，它们呢不仅是好打理，而且不藏污，颜值也是非常的高，老式搭配也就会被彻底的淘汰。
0: 是的，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就要说那超高翻车的设计啊。很多人呢都盲目跟风呢冷门网红的乳胶漆配色，现在呢网上有很多小众网红然后墙面色啊，看着呢特别的高级，但是呢很多人装修呢头脑一热，直接都把全屋大面积的涂刷，但家里的采光还有家具的搭配、灯光环境和网红样板间呢完全不一样，很容易呢刷出来色差严重，饱和度失调，显得特别的突兀啊。就像幼儿园的风格，不仅呢不耐看，而且特别的压抑啊。家装配色呢最稳妥的口诀呢就是墙浅地中家具深，墙面呢以纯白、米色、浅米色为主，地面呢以中性色，家具深色呢压层次，简单大方，永远不过时。然后呢冷门网红呢新鲜感一过呢立马就会显旧显土，而且呢反刷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
1: 没错，其实呢我们普通家庭装修真的是不需要追赶潮流或者是赶一些网红的款式，所有的一时火爆或者是花哨的复杂还设计，还有这个实用性差的设计，最后呢都会被时间给淘汰。真正的耐看、高级、适合居家生活的装修，永远都是简洁干净、实用好打理、贴合日常居住习惯的设计。
0: 没错，装修呢住十几年呢是大事啊，不是为了呢发朋友圈一时好看。也希望呢大家都能避开这些过气踩雷的老旧设计，不花冤枉钱，装出越住越耐看、越住越舒心的理想新家。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车流规整有序，行人通行顺畅，候车换乘便捷。6月15日，记者在延安火车站站前广场看到，焕然一新的交通面貌让来往旅客眼前一亮。作为火车站广场提质改造民生工程的关键环节，站前出租车专用停靠通道改造工程于6月4日正式对外开放投运。全新的通行布局彻底告别了以往人车交织、拥堵混乱的旧面貌，以精细化交通治理擦亮城市交通窗口，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更高效。把目光转向省内，为满足大家端午假期期间办证需求，今年端午节期间6月19日至6月21日西安市出入境接待大厅不打烊，提醒有办证需求的市民根据需求就近办理相关业务。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67.4 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 1268.1 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 1352.4 万人次。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育、职业培训有机结合。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征收 100% 的关税。特朗普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将在美国市场面临关税。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局部多云，15到3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艾小芳，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
0: 忙碌的家庭日常？
3: 我找都找不到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3: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一天都。
0: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4: 是没考好吗？
0: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4: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0: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5: 学习不好，
0: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5: 你想什么你啊？
0: 无法排遣的情绪。
5: 几点了啊？还在玩？
6: 干嘛？
5: 为了你好。
6: 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0: 毫无说服力的为你好，将他的压力化为凶器。

0: 工作吗？总比你去打一天麻将强吧。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
0: 小叔，小叔，
1: 小叔，
0: 你们别想爸爸，爸爸一会儿会跪下来。
2: 好在有人紧紧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因其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3: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圣功也。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2: 那还有不找聘？
5: 我要找聘，
2: 还有
5: 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0766的冯女士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她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百米大道的隆昌园小区，房子是一个小套的房子，面积是50平米，她说呢交通非常的便利，而且周围有小学中学，房子呢干净整洁，而且随时是可以看房的。如果大家呢对百米大道隆昌园小区的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冯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她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291130766，15291130766。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8386的王女士呢，她在王良寺的三期有一套房子呢要出租，她这个房子呢是位于3号楼的位置，她说这个房子呢是家具齐全，而且呢是市政供暖，物业呢停车费呢也都非常的便宜，旁边呢就有幼儿园小学。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王良寺三期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王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9-9210-8386，189-9210-8386。

继续来看到尾号6623的穆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中心街的凤凰广场电信巷内的一个百货公司的家属院。他说呢，房子的居住成本非常的低，而且没有物业费，停车也是免费的。如果大家呢对凤凰广场电信巷内百货公司家属院的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穆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了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2186623 13892186623。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尾号是6593的郝女士呢，她在延安的凯旋城有一套房子呢要出租。她说这个房子呢位于百米大道的核心区域，周边的交通呢非常的便利，生活设施呢也非常的齐全，可以用来商用呢，也可以用来办公啊，居住都是可以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延安市凯旋城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郝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郝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1106593，13891106593。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林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6月15号上午，国航延安至成都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本次新开通的延安至成都航线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单机可提供90个座位，每周暂执行四班，班期为每周一三五日，8月份之后计划每日一班，具体时刻为8:50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起飞，10:50到达延安，11:40从延安起飞，13:40落地成都。新航线的开通填补了两地直飞航线的部分空白，有效满足了延安与川渝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商旅出行、旅游互通等多元需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立体交通网络，进度已超80%，其中收获小麦1123.01万亩，占应收面积的79.19%，收获油菜274.42万亩，占应收面积的97.21%。关中生产主产区小麦收获进入尾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6月15号单日收获小麦超过90万亩，下播粮食822.18万亩，占预播面积的74.74%。

0: 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1: 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虾在延安。
3: Hi FM。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OK,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保温杯啊。保温杯是不少人的随身物，但保温杯要是用不对，可能就会变成炸弹。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案例啊。2026年1月，浙江杭州柯女士用沸水消毒保温杯，拧紧杯盖，摇晃时盖子猛地弹开，杯身呢也是随之炸开，导致其双脚被烫出一个大水泡，医院诊断为浅二度烫伤。2025年8月，黑龙江黑河，一名男子在保温杯内用热水泡这个清洗剂，密封杯盖后，保温杯突然爆炸，杯子因为冲击力过大而嵌入墙内。啊，那小小的保温杯为何使用不当会如此危险？啊，保温杯为什么会爆炸呢？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之后，拧紧杯盖摇晃，然后在开盖时发生爆炸。啊，那在保温杯内冲泡泡腾片时，千万不要把杯盖盖起来。啊，泡腾片遇水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剧烈摇晃之后很容易发生爆炸。啊，这就是说，保温杯内加入泡腾片，你要注意了，就是你使用不当很危险。其次，保温杯内加入红枣枸杞，那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加入红枣枸杞，还有浸泡片刻之后，摇晃之后打开杯盖，热水喷溅而出，红枣枸杞等食材经过热水长时间的浸泡之后会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导致密闭的保温杯内部气压不断升高，开盖时热水很可能喷出，导致烫伤。第三，保温杯内加入除垢剂，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摇晃之后打开杯盖，一股热气呢瞬间喷出，那除垢剂与保温杯内水垢接触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而且啊，液体呈强酸性，一旦发生喷溅，容易造成高温烫伤与化学灼伤。那除了这些，还有以下这些东西液体，你呢最好不要把它放进保温杯。首先，牛奶豆浆，牛奶豆浆等高蛋白饮品加热后长时间放置保温杯中，微生物会迅速繁殖，导致牛奶豆浆酸败，饮用后可能引起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第二，就是中药，保温杯里温度较高，中药长时间放置容易变质。最后，碳酸饮料和果汁，碳酸饮料果汁大多呈酸性，如果长时间存放在保温杯内，可能会腐蚀不锈钢食材。

有人说女儿小时候上书法课，给她用保温杯带的绿豆汤，她自己没有拧动盖子，老师帮她拧了半天，最后砰的一声喷了一地，自此以后就知道可不能啥都往里装啊。

还有人说我之前用热水洗杯子不知道嘛，然后一杯的热水盖上盖子之后晃了两下，然后水就喷出来把手都烫红了。嗯，所以您看还是挺危险的啊。OK， 10:1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大嘴巴永远。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爱喝咖啡的朋友啊。那近日在浙江省人民医院这个神经内科门诊，今年31岁的郑女士因为头疼问题向林高平主任医师求助，然后她说很奇怪啊，只在周末痛，一到工作日头痛就好了。郑女士的工作忙碌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时她一般每天喝2杯咖啡，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快8年。以前即使是周末在家，郑女士也会喝一点咖啡。最近几个月她周末没有再喝咖啡，结果没多久郑女士就出现了头痛、恶心等症状，然后医师就考虑郑女士的偏头痛与咖啡戒断有关。那郑女士的经历啊，并非个例，在某社交平台上不喝咖啡就头疼一度成为高频搜索词。医生解释称，我们脑内的特定受体被称为腺苷受体，它们在正常情况下会与一种名为腺苷的分子结合，抑制神经元的活动啊，然后使人感到疲倦啊，疲倦和困乏。那当摄入咖啡因之后，由于咖啡因与腺苷分子结构非常类似，它会与腺苷竞争，抢着和腺苷受体结合。一旦咖啡因抢位子成功，就能发挥起提神醒脑的作用，我们的困意就随之消失喽。那长期饮用咖啡的人，腺苷受体会增加，当某一天不喝咖啡时，因为不需要与咖啡因竞争了，大量的腺苷便与腺苷受体结合，从而导致脑血管的扩张，引起头痛发作，被称为咖啡戒断反应头痛。随着喝咖啡群体的不断扩大，像咖啡戒断反应等与咖啡相关的不适情况也随之增多。咖啡戒断反应具体表现因个体差异有所不同，有的人一停止喝咖啡就出现症状，也有人像郑女士一样积累到某个节点才发生头痛，当然还有人不会出现明显的戒断症状。那在医生的建议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郑女士头痛症状基本消失。那么戒断咖啡时可以这么做啊，医生建议，首先不要完全就是突然完全停止喝咖啡，而是每天逐渐减少咖啡的饮用量，例如每天减少1/4或者1/2，让身体有时间适应咖啡因水平的变化。第二就是戒断咖啡时可能因为身体脱水引发头痛，那每天至少饮用1500到2000毫升的水，保持身体水分的平衡。第三，睡眠不足或者质量差可能加重戒断反应，所以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和缓解头痛。第四，多吃富含维生素B1、镁等营养素的食物，能够帮助缓解头痛，比如说全麦面包、坚果、绿叶蔬菜等。第五，适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释放内啡肽等神经递质，有助于改善心情和缓解头痛。一旦出现咖啡戒断反应头痛以及其他原因不明的头痛啊，就应该上医院明确病因，千万别想当然的吃止痛药，以免耽误确诊与治疗。除此之外，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咖啡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上班必备，但是咖啡也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喝。那么有这几类人不能盲目喝咖啡，首先睡眠不好的人，其次心律失常的人，还有有胃病的人群啊，还有肠易激综合症患者、骨质疏松人群，还有青光眼患者、儿童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啊。那么这一帮类人不能盲目喝咖啡。OK， 10: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六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想的。
1: 1077第一时间。
2: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为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面提升水库险情应急处置，多部门协同联动及群众避险转移能力，压实防汛度汛工作责任。近日，我市多地开展水库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立足辖区水库工程运行和在建项目度汛实际，模拟极端汛情处置全流程，锤炼防汛抢险实战本领。把目光转向省内，为壮大陕西中青年戏剧创作队伍，实现人才培养与戏剧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日前由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陕西省戏剧家协会承办的2026年陕西戏剧创作研修班在西安举办。研修班上，戏剧领域专家与来自全省各地的50位编剧学员共同开展为期四天的研修学习，以授课夯实能力，以交流碰撞灵感，以实践拓宽视野，为陕西戏剧出精品、出人才蓄势赋能。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5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兼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到30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3: 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 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Hi FM。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防晒做到滴水不漏，第二天脸却烂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防晒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结果第二天脸上是又红又痒，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呢？这不是大家听错了啊，你没听错，江苏南通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涂抹防晒霜，并且佩戴帽子、口罩等，严密包裹，形成了密不透气的一个防护环境。当晚脸部就开始发热、泛红，第二天早上就长出了密集的红疹，就很痒嘛。那为什么全副武装的防晒反倒是伤了皮肤呢？啊，那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很多人秉持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的理念，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装备全部用上，全方位遮盖皮肤，但很多人忽略了基础生理常识，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环境，高温天气长时间全副武装防晒，面部呢会形成密闭闷热环境，汗液油脂无法正常排出，然后就会堵塞毛孔，长期堆积附着在皮肤表面，加重皮肤的负担。那么医生解释啊，这是一种皮肤刺激反应，那湿热密闭环境会持续刺激面部皮肤，破坏皮肤屏障功能，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那么你以为的极致防晒反而在害你，不科学的防晒产品使用方式同样会加重皮肤的负担，过重的厚涂防晒霜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适，那么脐橙膜剂、乳化剂等基础成分在湿热皮脂分泌旺盛的环境下，可能加重毛囊口的堵塞风险，成为诱发或者加重痤疮的帮凶。那么对于敏感肌肤，部分化学防晒剂还具有潜在刺激性，可能引发接触性皮炎。那么除此之外，严格全身性的防晒会显著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所需的中波紫外线。那么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晒啊？到底该怎么晒？就是大家要科学的防晒，然后有这么几点想要分享给大家。首先，上午10点啊到下午的4点，紫外线强度最高，尽量减少外出，主动避开强光。再就是物理遮挡防晒的核心是阻隔紫外线啊，闷热不透气的防晒装备容易诱发皮肤炎症，所以优先选择轻薄透气的防晒衣、帽子、遮阳伞等等，避免层层包裹密不透风。还有就是说那涂防晒霜大家也不能忽略也不能忽视，防晒霜成为核心防护怎么做，就是需要我们足量涂抹啊，足量涂抹，就是你出门前15分钟你怎么说就要涂了嘛，对吧，涂好，然后你比如说你户外活动，你中途你可以去加涂一次，然后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那种乳液什么的不好用嘛，或者是不方便，有时候会脱妆啥的，你可以买那种喷雾嘛，就是喷雾你出去可以随便喷，然后也不会让你花妆。还有最后就是饮食，饮食虽然不能直接防晒，但是能够辅助修护皮肤屏障，减少紫外线的损伤。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猕猴桃、鲜枣、坚果等富含维生素 C、E 的抗氧化食物嘛，帮助清除自由基。熟食 比如说芹菜呀、还有香菜啊、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香菜它是那种光感食物，就如果说你吃了香菜，你不能出去晒太阳，就晒完太阳，通俗上来说是会加速我们皮肤变黑，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喽。那防晒并非越严，就是捂得越严实越好，过度密闭防护反而损伤皮肤，所以我们要把控好防护的分寸，兼顾防晒与透气，才是高效养肤的正确防晒方式咯。

0: 奶奶，这个周末我约了同学去玩，就不回去看您了，下次吧。
1: 奶奶，我最近好多工作，又没时间回去看您了，您自己注意身体啊。
0: 姐，明天清明了，我们回去看看奶奶吧。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彼此拥有的时光，常回家看看。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啊，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常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进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那么这三位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还有延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以及最后一位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那么在我们接下来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工作有想要聊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安市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刘主任

0: 首先，我代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非常感谢沿河热线栏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让更多的群众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会对听众朋友们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欢迎大家给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好，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刘震刘主任，你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啊。当然刘主任刚才也说到了，希望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想要问题想要咨询有什么关注的问题我们在线上我们刘主任都会为您一一解答，并且诚恳的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那么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对于沿市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工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不妨就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刘主任共同来探讨一下。好的，认识完刘主任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南主任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沿岸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副主任南海豹，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沟通交流。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南海豹南主任。南主任，我不知道在我们沿市的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像您这个角色就是副主任这个角色，我们大概是有
2: 三位吧。
1: 三位。那你们之间是不是也相对来说有一个明确的分工？比如说您平时负责的主要是哪一块的工作？
2: 我主要负责是产权产级登记和信息化管理，档案管理三项工作。
1: 那这应该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一块的工作稍后有时间呢，也希望通过您的上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您分管的这块工作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再次欢迎南主任。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沿安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苗所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沿安市房地产交易所副所长，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和沟通。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苗所长我们刚才也说了，如果在房地产交易这块有什么业务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你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 28200073，和我们的苗杰苗所长来共同探讨。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不动产登记服务工作是否了解，可能很多人也知道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呢，它其实是一项民生工程可以说和我们大多数人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它会涉及到我们全市每一个家庭和企业的切身利益。工作量应该还是比较大的，政策性也强，涉及面广，关联度也高，任务应该说是重要而艰巨，也是备受社会各界的这个关注。而据我们在节目之前了解到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自然资源部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块的工作还是比较关心的。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刘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沿安市在这方面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刘主任。
0: 不动产登记工作事关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政府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推动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历史遗留问题，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从中央到省市各级

0: 领导高度重视，全面安排部署并强力推进。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和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问题化解。截至目前，市本级纳入省级攻坚任务的25个项目，1.66万户基本得到化解。已全面完成首次登记，办理转移登记0.62万户，化解信访项目35个3.27万户，办理转移登记1.51万户，带动税费收缴2.16亿元，一批多年悬而未决的办证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赢得群众广泛认可。
1: 嗯，刚才我们的刘主任也说到了啊，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办证难问题。刚才我们把时间追溯到了这个2021年啊，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文件啊，就是2021年的资源部啊下发的这个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我相信既然有这样一个文件，可能就是方方面面这一块的关注度啊，刚才刘主任谈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事儿。而在我们延安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办理的转移登记啊，1.51万户，带动税费收缴更是达到的2.16亿元，很多悬而未决的办证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其实我们特别欣喜的啊，看到这样的事情和这样的场面，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去想，或者说是去分析，哟，究竟是什么原因啊，造成我们这类不动产登记难？可能我们去不停的去追溯或者说分析它的原因之后，可能更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啊，就是不动产登记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刘主任，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类似的去分析啊，或者说是调研工作，诶，在我们研我们造成这类不动产登记难的它主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0: 好的，目前群众反映的登记难问题大多集中在老旧小区历史遗留问题上，这类问题成因复杂，涉及环节多，主要集中在缺少用地熟悉、小房和房屋质量未竣工验收，以及部分项目欠缴相关税费、缺少相关立项等审批手续，且权属不清和主体面审等各方面原因，这些都是导致办证不畅的关键原因。
1: 嗯，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造成这些不动产登记难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啊，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我们也听得出来，这些原因的发生，它可能是有这个客观方面的，但是有可能也有这个主观方面的。我们经常讲，我们分析一个问题，诶，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知道了之后，可能才方便我们去啊针对问题，去如何正确的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面对这么多年啊，我们积累的这些原因也好，难题也好，我们既然知道了它为什么产生的这个根源，我们有没有针对的啊去想一些办法，或者说是采取一些措施来化解这些难题呢？刘主任，
0: 面对多年累积的权属不清、手续不全、主体灭失等系统性难题，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历史、依法依规、民生优先的原则，切实保障产权人合法权益，以此强化统筹联动，压实责任闭环推进，严格落实政府主导、部门协同、 转班推进闭环管理的工作机制，定期调度专题会上督办问效，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同时全面开展实地核查、小区走访，对各类问题全面起底，警钟戒当，形成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行一楼一档、一项目一策小号管理。二是坚持分类施策，创新路径破解难题，针对主体蔑视、首席缺失、房地信心备至等突出问题，分类制定处置路径，实行属地代办、现状核实、协同法院化解等措施，警钟靶向处置，同时积极推动政策突破，在守住安全和权属清晰底线的前提下，全面落实政教分离、政审分离并行办理，做到群众办事不耽误、问题整改不停步。三是注重源头防治，优化服务体制时效，坚持化解存量、严控增量，强化全程闭环监管。同时我们陆续开展了景泰和悦府、景洪行止坊和榜泰景田府三个项目、五个小区的缴房及缴制工作，发放不动产权证书777本，让一手拿钥匙、一手拿房本成为常态，有效地从源头上遏制了行政遗留问题的产生。在此基础上，我们持续优化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一床受理简化流程，集中为延长石油南丽坪小区办理不动产权证书724本，特别是针对行动不便、年龄较大无法现场办理的群众，我们提供上门服务，真正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1: 嗯，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3: 快 FM，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呢，是我们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还有我们一位副主任南海豹，以及沿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沿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难的一些解决的措施啊，刚才我们的刘主任是从这个三个方面给我们来解读了一下，一个是强化统筹联动、压实责任、闭环推进，还有一个是坚持分类施策、创新路径、破解难题，再就是注重源头防控、优化服务、提升时效。我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方法，刚才听得出来，实际上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时效的。收音前的您，哎，如果您觉得在这个化解难题方面，您还有一些好的想法，可以有力推动我们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工作，您也不妨啊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您的一些想法，我们共同的来研究探讨一下。实际上我特别感兴趣啊，刚才刘主任给我们谈到我们采取措施的一个原则啊，我有知道是我们叫做尊重历史、依法依规、民生优先。实际上可能我们浅显的从字面意义上来解读的话， 可能尊重历史。

0: 就是我们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我们并不找一些客观的原因，我们去认可它，我们想的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当下怎么去解决。而依法依规的话不用说，我们肯定要依法办事，依规办事。民生优先的可能我们会更多的把老百姓的一些利益啊放在我们首位，是吧？因为我们说到了不动产登记啊，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生工程，涉及很多方面。你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我们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而且我们很多老百姓啊，我们在办证的时候，哎，我们的体验感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那么这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不动产中心的工作实际上它中间还是有很多这个艰辛与责任在里面。我们也会欣喜地看到，哎，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是这个越是难啃的骨头啊，我们越要迎难而上，越要敢担当善作为，确实呢把这个群众关切的事儿啊放在我们的心上，抓在我们的手上。其实说到民生工程啊，实际上我们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啊，它一直以来啊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民生要事。而开展这个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呢，它是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保障农民权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我想知道，这些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它究竟有着哪些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延市这项工作开展的又如何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延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说是解读一下。南主任，
1: 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的登记发展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部署，是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啊，对农民群众来讲有着重要的意义。最直接、最现实的就是给土地上户口、给权益上保险。第一呢，是明晰产权，给群众吃上放心丸、定心丸。通过确权登记发证，依法明确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属、位置、面积，从法律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让群众有证可依、有据可查，心里更踏实。第二呢，是化解纠纷，让农村治理更规范，有效地解决长期以来权属不清、界限不明、矛盾纠纷多等问题，减少邻里争议，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三是呢，赋能增收，为乡村振兴打基础。不动产权证使农民享有相关惠农政策、办理抵押融资、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重要凭证，让农民手中的资源变资产、资产变收益，为发展乡村产业、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支撑。去年七月份，我们启动了宝塔区的相关工作，我们自然资源系统相关各分局在市工作专班统一安排部署下，严格按照不动产统一登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要求，坚持依法依规、应登尽登的原则，加快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按照省自然资源新的安排，2020

0: 去年底全面完成宝塔区农村宅基地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地一体登记发证工作。目前我们已初步完成了宝塔区范围内符合登记要求的8013宗农村宅基地的信息录入工作。
1: 好的，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啊，正在为大家服务的呢，依然是我们沿河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还有沿河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以及沿河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 282-0072 还有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刚我们的这个男主任也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开展这个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确权登记啊，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啊。实际上最现实的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土地啊上户口，给权益上保险，并且是在这个南主任刚才讲是在去年七月的时候，我们实际在宝塔区启动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啊，并且已经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给一些符合登记要求的这个农村宅基地啊进行了这个信息的录入工作。既然说到这个符合这个信息，那么实际上是不是还有这个不太符合的信息？那么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但是轻松又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

0: 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
2: 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3: Hi FM。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主任刘震，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副主任南海豹，沿市房地产交易所副所长苗杰。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沿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你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和我们延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正在聊到关于这个开展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一个确权登记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刚才说到从去年的七月份的开始啊，我们在宝塔区已经启动了相关的这个工作，并且给部分的这个农村宅基地已经进行了这个信息录入的这个工作。我接下来想要了解的是，南主任，我们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现象，您比如说可能会有些宅基地啊它缺少权属来源的一些相关材料啊，我们刚才说的有可能它会有一些历史问题，那么对于这类的情况我们一般是如何作为的，我们是如何进行这个确权登记呢？
4: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制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了，对于没有权属来源材料的宅基地应当查明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然后呢由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的面积、四肢范围等进行确认后，由乡镇集体组织公示30天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并出具证明，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属于合法使用的，我们都给予确权登记。
3: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有关方面已经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出台了一些这个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首先是尊重历史，然后是依法依规的进行一些确权的这个登记啊，包括您所说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情况的了解啊，有一个公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执行这件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农村宅基地确权的登记中，我们忽然会发现哟，这个我们遇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一宅多户。我不知道在我们工作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的话，这一类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是否可以进行这个确权登记呢？

0: 男主任。
1: 在原来的国有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及其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应该按照一户一宅的要求，原则上确权登记到户，符合当地分户建房条件未分户但未经批准另行建房分开居住的，有新建房屋占用的宅基地符合相关规划，经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同意并公告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可按规定补办有关用地手续后依法予以确权登记。未分开居住的，其实际使用的宅基地没有超过分户后建房用地合计面积标准的，依法按照实际使用权使用面积予以确权登记。对于应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形成一户多宅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并在不动产登记簿和证书附记栏进行注记。
0: 嗯，好。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美好沿岸，沿河热线，快 FM。
0: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沿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他们是来自于我们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还有我们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以及沿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刚才聊到的话题呢，是在这个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当中，如果遇到一宅多户的情况，我们是如何进行这个确权登记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另外一种状况，南主任，实际上对于这个宅基地面积，我们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或说是标准，是吧？
3: 嗯，
0: 那如果说对于这个宅基地面积它超出我们这些规定啊标准的这种情况，我们又是该如何来进行我们的确权登记呢？
1: 这种登记呢，是根据这个时间的推移来设定的。
0: 嗯，
1: 1982年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实施前，已经建成且范围未扩大的宅基地，无论是否超面积，均按实际面积确权登记。1982年至1987年之间形成的超面积宅基地，按当时规定处理后予以确权。1987年土地管理法实施后，未经批准超占的，超占部分不予确权；符合规划仅依法处理的，只登记批准面积；超出部分，在证书中予以注记。通过转让、赠与取得的超面积宅基地，应照按照行为发生时的政策确权，整体坚持尊重历史，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既要严守政策底线，也要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南主任的这个介绍和答疑解惑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啊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我们也刚才聊到了很多这个宅基地确权登记的相关的政策，包括一些细节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超出规定标准我们是如何确权登记的，还有甚至是一些一宅多

0: 户的现象我们是如何确权登记的。那么收听的您对于我们的这个确权登记工作还有有疑虑的地方，或说是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不妨这一时间呢就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 282-0073、或说是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实际上说到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服务工作，我相信有一个话题或者说是有一个工作我们必须要聊到，可能这个话题或说是工作也是我们很多的人民群众很多的老百姓啊普遍非常关心关注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房屋过户交易。那么在房屋过户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一些这个办事的群众他会或多或少碰到一些疑虑或说是困惑。诶，我们究竟到底哪些房屋啊它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啊，哪些是不需要缴纳的？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不一定特别清楚的一个问题，但是又想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延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苗所长，
1: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平时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0: 嗯，
1: 像房改房、各类福利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是国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造福人民群众的一项福利。这类房产所需土地的取得是以划拨方式所取得的，也就是说各级政府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无偿使用的方式划拨给单位或者地方保障房建设单位，用于各类福利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从而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法规，房改房、各类福利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在上市交易时必须补交土地出让金，缴纳后不动产权利证书和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为商品房，其房产所分摊的土地面积也相应从划拨的方式转为出让方式，住宅使用年限为70年。
0: 嗯，好，那么在这个房屋过户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到底哪些房屋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哪些不需要缴纳？刚才我们的苗所长也给大家介绍到了。如果您还有问题，或者是还有疑虑，这一时间呢，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或说是话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当然了，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 还有282-0073。那么这时间啊，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有问题想要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他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那么这位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有一套房子啊，有抵押贷款，我现在想要售房，不知道我这种情况啊能不能过户交易啊，对于对比这个传统过户交易现在有什么区别吗？好，这位微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苗杰啊苗所长给我们这位微友来解答一下。苗所长，
1: 可以过户交易，
0: 首先是可以的啊。
1: 在2023年自然资源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了 关于协同做好不动产代押过户辨明利起的通知。代押过户是指依据民法典第406条，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在申请办理以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相比于传统的过户交易，代押过户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一是对买卖双方省钱省事更安全，免除卖方先还贷再解押的过桥垫资，更快解决各方需求，资金由银行全程监管，过户与抵押同步办理，避免钱房两空。二是对银行和金融机构控风险提效率，新贷优先偿还旧贷，抵押链条无缝衔接，银行占债权更安全，业务流程简化，放款与登记同步，提升服务效率与办事体验。三是对市场与行业激活力，促循环，盘活二手房存量，提升市场活跃度，促进卖旧买新，借鉴支撑新房市场，打通二手房流通的堵点，推动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与健康的发展。四是对政府理政放管服优环境，落实放管服改革，解环节、解材料、解跑腿，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不动产登记与金融协同金融机构协同，提升优化营商环境。
0: 好的，希望这个问题啊，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非常的明确，就是您的这个房子虽然有这个抵押贷款，但是是可以进行这个过户交易的。苗所长，我想顺着这位微友的这个话题啊，继续来了解一下，还是关于这个类似于过户的问题啊。我相信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遇到，或者说是想要了解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房产继承啊，房产继承可能是很多朋友们会遇到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很多市民在办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他会遇到一些材料不全啊，流程不清，或者说是政策啊，尤其是政策方面不一定特别了解的这样一些问题，您能不能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读一下？
1: 房屋继承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咱公证继承，另一种为非公证继承。非公证继承包括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等。在办理房产继承时，核心材料主要有这么几种：一是不动产产权证书、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三是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明，还有亲属关系证明。有遗嘱的需要提供合法有效的遗嘱。最后就是继承人要放弃继承的要签署放弃继承声明。

0: 如果材料齐全，争持，我们就可以依法依规的受理。
1: 嗯，好。
2: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海 FM。1077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啊，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沿是我们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还有我们的一位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以及我们沿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 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未有发来消息说我正在听节目，我想问一下，在办理继承登记的时候是需要所有人都到场吗？如果有人在外地无法到场，是不是就不能够办理了？该怎么办？好，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苗杰苗所长。
0: 原则上，所有继承人都需要到场，共同确认继承的事宜。如果有人在外地不方便回来，可以在继承人所在地公证机构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委托其他的继承人前来代办。
1: 嗯，就是实际上也可以进行这个代办啊，这前提就是要在当地这个公证机构办理这个相关的声明，是吧？
0: 对。
1: 嗯，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我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独生子女继承，老人去世多年，房本丢失，这类特殊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些便民的举措？继承过来的房子再出售，税费和普通二手房有区别吗？好，也是我们的苗所长。
0: 我们针对这些特殊情况有很多的便民措施，一是独生子女继承，只要能提供亲属关系证明、父母死亡证明，依法直接可以办理，不会额外增加门槛。二是对去世多年老档案，我们会在内部核查历史档案，尽量不让群众多跑路。还有就是三是房本丢失，可以先申请遗失补证，后和继承登记一并办理，不用让老百姓来回跑两次。继承的房子再次出售时和普通的二手房政策基本一致，主要涉及契税、增值税等，按房屋办理的年限是否家庭唯一住房来计算。简单的说，继承本身是不收税的，但以后交易按正常的二手房缴税。具体咱们可以咨询一下咱们的税务部门。
1: 嗯，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啊。苗所长，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有没有总结或者说是发现，诶，我们这个办理继承的时候有一些最容易踩坑或者说是最容易跑冤枉路的地方，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0: 在这里我给大家提醒几点。一是材料提前备齐全，包括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身份证明、户口本，缺一不可，而且容易反复跑。二是继承人全部都要提前沟通好，如果有矛盾、有争议的，我们不能直接登记，需要协商或走司法程序。三是遗嘱要合法有效，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等符合法律规定，不然会被认为无效，耽误办理。四是不要轻信中介的乱收费，继承。

0: 我们可以自己来办，只交登记费，不用花高额的代办费。
1: 嗯，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这里延时延和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啊。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接听更多的热线以及回答微友的提问了。如果在节目之后您还有问题想要了解，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收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刘主任、男主任、苗所长一行，为您在节目之后继续答疑解惑。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刘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今天通过参加延和热线节目，使我真切感受到了大家对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高度关注。我们将以此次节目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工作措施，提高工作水平，努力把我市不动产登记工作做得更好，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回报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心和厚爱。同时也感谢市容媒体中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与群众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延时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延时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南海豹，以及延时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做客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再次感谢三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同城互动，同去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

0: 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67集，袁国良的两项任务就这么顺利的、彻底的完成了。按理来说，这绝对应该说是高兴事儿了，但他咋都高兴不起来，因为给他下达任务的子川先生已经出事好几个月了。子川先生是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因为叛徒的告密而被捕的，之后就一直在当局的监狱里关着，并且据黎明先生说，子川先生近来的身体状况很差，又坚持不肯服用狱方提供的药品，估计怕是麻烦了。
2: 无论如何要吃药呢嘛，这药又不分反动不反动。
0: 这些天袁国良简直焦虑极了，而正当他为这事儿感到焦虑的时候，一道十分蹊跷的命令下来了。6月19日下午，景山月突然召集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和沙城中学、沙城女师、随州师范三所学校的校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宣布上述几所学校即日起停止正常教学，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战备训练，期间将严格实行军事管制，所有学生必须统一在学校住宿用餐，绝对隔绝对外联系。会议一散，一支由25人组成的教导队就火速进驻了沙城中学，当即接管了包括门禁在内的几乎所有管理工作，并且利用晚饭后的活动时间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火急火燎地开始了训练。起初大家还都比较兴奋，因为好多人都猜测是要和日本人全面开战了。尽管动员大会很简单，也没具体说备什么战，只笼统来了一句推动国民革命的需要，可大家依然对自己的猜测很自信，国家机密嘛，哪能随便乱说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就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既然是战备训练，为什么每天只走走队列、喊喊口号，基本上就跟平常上体育课没什么区别，从来都不涉及任何军事方面的知识呢？唯一明显的变化就是门禁的确比之前严格多了，不仅坚决禁止任何人出入，还停发了报纸，就连正常的采买也由教导队派人经手了，简直都服务到家了。可尽管如此，所有人都还配合着，毕竟灶上的伙食明显改善了，不仅白面馍馍管饱，

0: 带着哭腔的愤怒的声音就伴着已经略显燥热的夏风飘来了。
1: 今夜我们在这茫茫茅屋苏浩瀚的星空下，沉痛悼念陕北现代教育的伟大奠基者和先行者刘子川先生。
0: 整个宿舍区瞬间就炸了。
1: 我说咋突然战备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一时间，喊叫声、咒骂声、嚎哭声，甚至还有打砸声，所有的声音汇聚成一片，简直都要把整座学校掀翻了。不少人已经冲出了宿舍，站在当院儿，仰头望着那堆篝火，泪流满面了。而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女生宿舍那边传来了一袭尖利的口号声：
2: 反对政治迫害，还我子川先生。
0: 教导队很快就赶过来了，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强力弹压了，但杂乱的喊叫声依然很快统一了起来，几百名学生迅速向操场涌集着，还我子川先生的口号声响彻茫茫暗夜，甚至有部分学生已经开始鼓动上街游行了。混乱中，景山月也立即带着相关人士赶过来了。这景山月不愧是久经世事的老江湖，做事很懂得讲策略，一来就对着教导队的人厉声喝道：
1: 把家伙都收起来，学生娃们有点情绪很正常嘛，扛枪弄啥呢？
0: 说完就在杜校长的陪同下上到操场边的点阅台上，对着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吼起话来：
1: 娃们静一静，你们都是咱家修船的同学，给你们当个手抹麻大吧，搜给你们说几句话。
0: 台下暂时安静了下来，景山月清了清嗓子：
1: 娃们，你们听搜说，搜也是今天后上才得到子川先生去世的消息的，还专门跟省城订正了一下，说是在里面得病去世的。是谁把先生关进监狱的？
0: 台下又一哇声的喊开了。金山月展开双臂朝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继续说道：
1: 邓叔把话说完嘛，咱知道你们都得过子川先生的教导，对先生拥有很深的感情，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都很伤心，所以喊一喊闹一闹没啥。有些话本来不能说，邓叔今天就说了，咱这会儿的心情其实跟你们也没啥区别，很伤心嘛。咱老晋没文化，但一贯金钟文化人，子川先生在撒城的时候咱俩真是没麻的，只要他提出的要求咱基本上都照办了。
0: 说着便指着学校的图书馆：
1: 我图书馆就是他要修的，咱当场就应下了，修嘛，不光要修，还要修的美门的，不是搜吹呢，就我图书馆放到省城都打不哈嘛。修好以后咱还准备拿他的名字命名呢，但他说啥都不让，最后只好以县总理的名讳叫了个中山图书馆。
0: 说完转身看了一眼杜校长：
1: 老兄，得是这情况？
0: 杜校长点头表示认可。
1: 谎言，一派谎言，既然你下午才得到消息，为什么19号就开始战备训练呢？这究竟备的是什么战？
0: 有人直接提出了疑问。
1: 娃们呀，说句实话，这次战备训练其实是咱的突发奇想，那天做哈没事，突然想到咱家修船最近的变化，主要就是沾了跟袁国良同学锻炼身体的光了，所以咱就想着把你们都练一练，让大家都能进步。

0: 你们都是咱扇贝的秀才，你们进步了，咱扇贝可就进步了。这纯粹跟自川先生的事儿没管，咱又不是我嘴鼻子挖，还能不明白自饱不吃货的道理？你咋突然这么好？
1: 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景山月笑了笑，
0: 哇，你说这话可真把你搜的心都亏了，啥叫突然呢？搜其他不敢说，但在教育上搜敢拍着胸脯说，咱老晋真是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这撒城中学就是咱老晋技战军饷扩建的，而且咱个人也捐了2000大洋，部分老师也是咱亲自到上海平津请来的。你们拍着胸脯说，咱这学校修的咋样？省城咱不敢吹，我老家关中算是富庶之地了吧，但我打的中学整连咱的叫爸爸都使不上。
1: 说完便话锋一转，
0: 当然不是说咱有多少功劳，咱做的还远远不够呢，所以就想听听大家伙的意见，包括大家对自川先生去世的一些想法，只要不是过于出格都成嘛，谁叫你娃们都是咱扇贝的秀才呢。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们就派几个代表吧，你们自个儿选，咱和杜校长在会议室等你们。
1: 代表很快就选好了，包括袁国良在内，12个班每班推举了一个。作为教务长的黎明先生也参加了座谈。待袁国良经过他身后的时候，他顺手在本子上写了个一字，又在旁边画了个圆圈。凭借他俩一年多的默契，袁国良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第一步不能破裂，以争取准备时间。不用说，座谈很是激烈，整整吵了大半夜。但最终还是在杜校长和黎先生的斡旋下达成了一致意见。当然，景山月也的确做了一定的让步。座谈会商定6月25日为子川先生举行追悼会，但仅限于学校师生参加，不登报，不设灵堂，不摆放花圈，不喊口号，指定由杜校长主持，黎先生致悼词，每个班出一个代表发言，并且悼词和发言必须事先报杜校长、教育局局长、景山月和教导队长同堂会审。第二天晚上，黎先生就以探讨主持词和悼词为掩护，把袁国良叫到办公室耳提面命了一番。6月25日上午9点，追悼会在一派哀伤中开始了。起初一切都还顺利，但等到与袁国良同班的柳明海发言的时候，风向就突然变了。他竟然一连用了几个诸如黑暗、迫害、背叛先总理、继承先生遗志等敏感词汇，并且致教导队长多次提醒于不顾。无奈之下，教导队长便带了几名士兵上台，揪住柳明海的衣领就要往台下扯。几乎同时，台下至少10几名学生冲到台前表示抗议。
0: 追悼会上动用暴力，这是对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大亵渎。
1: 教导队其他士兵一看情况不妙，也赶忙前去制止，又有几10名学生冲了上去，双方很快就撕扯成一片。现场一片混乱，教导队长情急之下便准备鸣枪警告。但说来也巧，也许是因为有人上去夺枪对他造成了影响，一枪打出去竟然不偏不倚地打在了一名学生的肩膀上。一名学生当即跑到台上喊

0: 起了口号：
1: 反对暴力，反对迫害，还我子川先生，上街！
0: 尽管杜校长、黎先生和袁国良几人一起上前制止，用最大的音量喊道：
2: 误会，误会，大家不要冲动！
0: 但几百名学生根本不听，都洪水一般朝大门口涌去，三下五除二就制服了守门的士兵，冲到了街面上，并且很快就到旁边的布号和四宝斋，做好了写有反对暴力、反对迫害、还我子川先生的标语，扛着游行去了。等景山月听到枪声赶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恼羞成怒的景司令照准教导队长的脸上就是一耳光：
2: 谁让你动枪的啊？你能干个啥？
0: 那队长也很委屈，唯唯诺诺地说：
2: 那个学生代表竟然说蒋委员长背叛了县总理，我怕出乱子，刚上去制止，现场就乱了。
0: 景山月皱着眉头，略略思索了一下，随即将胳膊一甩：
2: 哼，咱算是明白了，这就是有人诚心跟咱玩阴的呢。
0: 说完转身对身边的参谋吼道：
2: 把警卫连给老子调过来，抓长段，先把我胡说的先抓起来，让老子看一下是谁想在老子哈巴底下直转呢。
0: 此时游行的队伍已经到了沙城女师大门口了，一名同学直接爬上墙头开始演讲：
2: 这是最昏庸最无能的政府，东三省即将沦陷殆尽，

0: 东三省即将沦陷殆尽，他竟遭如此迫害，黑暗，绝对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连太阳都无法照亮的黑暗。
1: 在这番激烈言辞的鼓动下，女师的学生们也被动员起来了，也扛着标语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他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他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将心比心来自尤鸿明的一首歌。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2030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不见不散。

0: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5: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北京时间13:05，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今天呢要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呢，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精神之火光芒万丈，延安人呢继承了光荣的传统，守好了红色的根脉，呵护了绿色的家园。革命圣地正在经历着一场走向高质量发展的精彩蝶变。其实我们能够在很多的革命旧址看到讲解员在一直讲着延安的故事，就像杨家岭的那位讲解员，他说他讲到洞前的时候总会哼上几句几曲陕北民歌啊，讲游客这个将他们带回那段峥嵘的岁月。他就说杨家岭的一孔孔窑洞，一间间的礼堂，一间旧物，都是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在2026年的前五个月，杨家岭共接待了游客将近是55万人次，其中不少都是学生的研学还有亲子活动。哎，每次来到延安就要上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哎，从这里面汲取一些精神的力量。这些年呢，我们按照了尊重历史啊，修旧如旧的一些原则，精心的修葺和修缮百余处的革命旧址。我们现在延安呢有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的纪念馆，馆藏文物达到了 4.3 万件。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依托的陆续也推出了延安13年啊，再回延安啊，红袖延安延安啊，这些沉浸式的红色演绎的一些项目，将火红的革命历史也是搬到了我们观众的眼前。宝塔山、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这些旧址呢，写入了一些虚拟现实、裸眼 3D 这些技术，也让静态的一些革命文物不断的活起来，还有就是活起来。一个是鲜活，一个是红火。而且去年西延高铁的开通，也真的是为这个我们的延安的城市旅游啊，引来了非常多的一些动能和流量。我们未来是要精心打造15条红色加民俗、红色加生态的一些研学的路线的，也要推出一些数字化的产品，不断的去丰富我们延安精神的一些诠释的载体。而且即将是我们延安苹果的套袋的时间啊，在我了解的志丹的这个信合当中啊，这个元卯张建就有一派的一个景象。在从这个2020年起呢，延安对大量的老果园进行了改造和升级，使这些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 4% 左右，这个亩收的整个都是成倍的增长，而且果园内的 80% 的工作可以实现机械化。2025年的时候，延安的苹果产量也达到了528万吨，综合的产值将达到了 619.9 亿元，全市的农民经营收入的60%以上都是来自于苹果产业。所以苹果不仅仅是老百姓的致富果，还是延安山坡上良好的绿化树种。这个很重要，因为通过大规模的这个苹果种植，我们延安正在还在是治理水土流失啊，还在改善区域的生态环境。久久为功啊，不负青山嘛。所以从植树造林到山水林田湖草啥的综合去治理，整个的艰苦奋斗、愚公移山的这种精神去打造我们的延安的绿色奇迹。如今延安植被的覆盖度已经达到了 86.9%。 当年呢，当地的这个年入黄河的泥沙量从退耕前的 2.58 亿吨锐减到了现在的 0.3 亿吨。昔日大风起土飞扬的延安啊，其实早已经成为了传说了，成为了历史，也变了模样。南泥湾的三季有花，四季有景，陕北好江南也续写着一些新的传奇。整个的黄龙的地区

0: 也能够养出肥美的大闸蟹了，打破了人们对黄土高原一些刻板的认知啊！满山绿植锁住了水土，小气候得以改善，野生动植物的种群的数量真的是在明显的增加。就像我们片头里面的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步入延安市宝塔区，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黄色的窑洞群错落有致，口袋公园点缀其间。哎，这与之前的图景真的是鲜明的一个对比啊！过去在这些山水之间呢，延安的老城区还有32条山体沟道的这些聚集着 9.5 万间还有一些 9.5 万间孔房屋窑洞，山路泥泞，吃水困难，雨季时的滑坡塌方隐患时时刻刻威胁着居民的安全。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延安市宝塔区的9245监控窑洞这些危房已经被拆除了，95处地质灾害的罹患隐患点完成了一些整治，以往污水横流的景象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居民生态环境也是大幅度的改善。从82年前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演讲的一个发表，再到新时代老区的沧桑巨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是历久弥坚。要不是容救助这个平台，很多的一些政府的一些救助是无法得到保障的。所以我们延安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我们作为延安的一些媒体或者说我们的群众，其实都能够真真切切的看到延安的变化，看到我们的生活在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生活，认真向上。北京时间13:13，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1: 这里是延安，
2: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1: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敬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2: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1: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2: 与时代同频共振。
1: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2: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堡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

0: 华生生不息。
1: FM 1077宜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宜安年华，宜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宜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宜安年华，祝我们宜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宜安年华生生不息。
3: FM 107.7宜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宜安年华，希望宜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宜安年华生生不息。
4: 宜安综合广播宜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5: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6: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
7: 延安年华生。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述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静心的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林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3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2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宁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1/10。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林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 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林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斗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八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三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斗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斗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斗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 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2: 红色是圣地盐。

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莲子晨，今天为大家讲述一根指挥棒的延安情缘。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一年，冼星海带着他的指挥棒，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归国。亲爱的妈妈，我是在上海开火后5天，离开那素称安逸的上海的。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如果将来打了胜仗，那一切的母亲们和儿子们都能有团聚的一天。1937年，回国后的冼星海先后在上海、武汉等地创作了在太行山上、游击军歌等大量抗日救亡歌曲。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了。同年9月，冼星海接到一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发来的电报，全体师生情真意切地邀请冼星海担任鲁艺音乐系的教授。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延安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千千万万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前来寻找光明。1938年底，那根从法国带回来的指挥棒跟着冼星海千里辗转来到延安。1939年1月，诗人光蔚然在一次行军途中受伤，被送到延安的医院。在这里，他写下了400多行长诗《黄河吟》。1939年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冼星海抱病谱完《黄河大合唱》全部8个乐章。这根来自法国铜制的管状伸缩式的指挥棒，一直在微弱的煤油灯下陪着冼星海进行音乐创作。1939年4月13日，冼星海用这根指挥棒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指挥《黄河大合唱》首演。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这根指挥棒再次激昂跃动，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连说了3个好，周恩来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原鲁艺学员李焕之曾经回忆，我们招待美军观察组，就请他们听《黄河大合唱》。在离开延安的时候，我将指挥棒赠予了鲁艺音乐系学员林渊，希望他用音乐继续抗战到底。72年后，林渊的子女按照父亲嘱托，将这根指挥棒还给了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冼妮娜与黄河大合唱同龄，又珍藏了10年。2022年4月，时隔整整82年，这根已有淡淡的斑驳的铜锈的指挥棒，带着沉甸甸的记忆。

0: 回到了延安。今年是黄河大合唱首演87周年，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饮水吸气，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
2: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

0: 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品，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 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陈列着一幅题词，上面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1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是1947年10月毛泽东主席给嘉县县委的题词。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了25万兵力，对陕北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一时间黑云压城，形势万分紧张。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做出了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重大决策。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毛主席依靠陕北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黄土高原特殊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迂回作战，首战清化边，再战养马河，三战盘龙镇，40天内三战三捷，随后又取得了米脂沙家店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敌我态势。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了嘉县的朱官寨。地势险要的嘉县矗立在一座石山上，黄河水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奔腾揽去。当主席看到这一有利地形时，萌生了在这一带与胡宗南再打一仗的想法，以更大规模的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加速西北解放的进程。但是部队面临粮食物资极度短缺，难以保障完成重大战役的问题。于是主席找来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请他帮助解决部队的吃粮问题。毛泽东问张俊贤，再打一仗能不能坚持下来？张俊贤沉思片刻，然后说道，粮食问题我们解决，绝不能让战士们饿肚子打仗。我们把全县各家各户的口粮和种子收集起来，可以够部队一天的口粮。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地问道，牛和驴都杀光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里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

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主席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10月17日，毛主席一行来到嘉县县城，主席亲自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了解当地的土改、人民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当他了解到为了保障战役的胜利，嘉县人民几乎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送给子弟兵，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地节约粮食，把没有成熟的谷子在锅里烤干碾成米送往前线。在送粮的途中，送粮队和胡匪发生了多次遭遇，为了保护粮食，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主席十分感动，他深深地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嘉县人民对人民军队深深的爱。也就是在这一天，张俊贤请毛主席给嘉县县委题词，主席有感于边区人民把最后的一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铺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的无私奉献，饱含深情地在一块白布上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饱蘸着一代伟人对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也饱含着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练的概括。它雄辩而又科学地说明了什么叫血脉相连，什么叫鱼水深情，什么是铜墙铁壁。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所以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共产党，才有了在转战陕北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区人民运送军粮333万公斤，抬担架运送伤员的民工达19万多人，边区妇女做军鞋92万9000双的震撼数字。这些数字让我们看到了边区人民大山一样坚强的臂膀，看到了边区人民对革命的满腔赤诚，看到了边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心和伟大贡献。回望我党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根本在于党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为中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所以我们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出了世界奇迹，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0: 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战士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1: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3: 好的，北京时间呢15:10，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七七啊。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周二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二快乐。今天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当中啊，七七来跟大家选到了几首比较狂热的音乐啊，因为人生有时候本该就不该太安静啊，就有时候啊，人会突然很想就是豁出去一次，不一定为了赢，也不一定呢说是要被谁看见，只是呢想认真的燃烧一下自己。生活当中呢总有很多的规矩，很多的声音，很多应该，可是呢总有人偏偏不愿意按剧本来。那今天呢琪琪跟大家来找到的这几首歌是给那些依然保持热烈的人啊，哪怕是绕路跌倒偶尔失控，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活得尽兴一点。首先呢来跟大家聊到的这首歌呢是冯建宇的火上浇点油啊，就它里边的歌词是我是谁生来干脆用飞蛾扑火的无畏啊，就是把那种明知道会疼也要往前冲的劲儿写得真的很直接。热烈的人呢、啊、好像总这样，认定了什么就会拼命的靠近。很多时候呢人真实的后悔不是说受伤，而是没敢过，哪怕最后烧得滚烫也比一直站在原地要痛快得多。那我们首先来听到这首《火上浇点油》。

第二首歌啊，那就是达文西乐队的 Waiting for You 啊，就是隔岸相望。这首歌呢就像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等待，把靠近的距离都拉得很长。很多感情呢不会轰轰烈烈，却会在心里啊停留很久。有些人即使呢隔得很远，也依然呢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那些没说完的话，没走完的路，会随着时间慢慢变成另一种陪伴。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 Waiting for You， 隔岸相望。

虎访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

0: 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2026延安新区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

0: 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1: 撒音乐，
2: 加调料，
1: 爆炒新鲜资讯。
3: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4: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5: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4: 需要加点什么吗？
5: 我想要加一分回味的苦涩。
6: 是谁偷偷走上我的心？
5: 一份滚烫的温度。
6: 人生
5: 一份淡然的清香，
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5: 一份幸福的甘甜。
4: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8: 好的，15:3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琪琪。上半段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了几首音乐，那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想跟大家来分享到这首神采奕奕木子文的啊，这首歌里边的歌词呢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世界主角那个人本就是你，应该神采奕奕。哇，把自我相信唱得特别的响亮，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别总把目光放在别人的身上，你本来就值得发光。很多时候，人一旦认可自己，整个人的状态都会慢慢的亮起来。生活或许还是一样的生活，但是你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活得神采奕奕。那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神采奕奕》。

好的，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第二首歌啊，这首歌呢叫做晚安，是何浩南唱的，里边有首歌词呢是这样写的，火光刺眼的点亮了夜晚，我想我会随风飘扬，就是把晚安唱得很温柔，就像是热闹过后的安静时刻，灯光呢会慢慢的熄下来的时候，人也终于可以和自己待一会儿。很多时候疲惫不会立刻消失，但总会有人在夜里轻轻地接住你，一句晚安有时候比很多安慰都让人更加的安心。那一起来听到何浩然晚安。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画册里的《烽火青春》。在沿革命纪念馆里有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本小画册，每位经过它的人都会驻足凝视。它的主人是一位名叫王维珍的华侨青年。这本画册不仅是他个人的青春纪念册，更是一段跨越重洋奔赴光明的爱国见证。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不仅震撼了神州大地，也深深刺痛了海外华侨青年的心。当时年仅14岁的王维珍在马尼拉南洋中学读书，他的父亲王雨婷是当地前驱日报的总编辑，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后，父亲受廖承志等人委托，忙着护送华侨青年回国，筹集抗战物资。看着父亲奔忙的背影，年轻的王维珍心中燃起了熊熊的报国之火，他请求父亲回国参加抗战。父亲心疼他，说他体弱多病，年纪又小，可这个文弱的少年语气却异常坚定地说，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我动作灵敏，打仗是没问题的。在他百般坚持下，1939年5月，15岁的王维珍终于在父亲的护送下，从香港踏上了归国的征途。临行前，父亲写下一段赠言，字字千钧。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舔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以真儿，但愿你造就一个强健而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这不是普通的父子离别，这是一位父亲将心爱的儿子奉献给了一场伟大的民族救亡事业。怀揣着父亲的嘱托，王维珍随南洋华侨司机服务团绕到越南，历经3个月的颠簸，终于抵达了延安。他将一路的见闻、父亲的送别以及抵达延安后的崭新生活，都用画笔记录在了那本小画册上。简单的线条、有限的色彩，却生动描绘出艰苦岁月中那种充满理想与快乐的青春。到达延安以后，王维珍在安武

青训班、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学习和工作。1941年8月，多才多艺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王维珍被调到了清凉山，先后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当时的新华社是中共中央重要的通讯宣传机关，而其中最艰难的工作就是抄报和译电。当西方通讯社早已使用机器发报，每分钟吐出200多个字母时，延安清凉山上的报务员还全靠一双耳朵、一支笔用来抄写。这些大多只有17、18岁初中文化的年轻人，硬是凭借着惊人的责任感和毅力，在信号微弱、杂音干扰中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这还只是第一步，报务员们高速抄录下的电文常常字迹潦草、错漏难免，看起来如同乱麻，被大家戏称为天书。而王维珍和他的战友们，这些从南洋华侨归来的青年，就成了破译天书的能手。他们凭借着过硬的外语水平和细致入微的探索精神，从那些杂乱无章的符号里精准地捕捉着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每一点动向。工作固然紧张艰巨，生活更是异常清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日，提神的烟是用茄子叶卷的，伙食是用定量的小米和盐，肉食是罕见的奢侈。物质的匮乏从未熄灭精神的火焰，工作之余，他们在球场上竞技，他们甚至将日军空袭后的弹片捡回来打造成劳动工具，后来更灵光一闪，打成了土兵刀。于是冬季的沿河冰面上便出现了一道道矫健飞驰的身影，革命的乐观主义在艰苦的环境中绽放出最动人的光彩。新中国成立后，王维珍将这本小画册视为珍宝，珍藏了70多年。它不仅仅是一本小画册，它更是一颗赤子之心最真实的跳动，是爱国二字最滚烫的注脚。它告诉我们，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曾经有一位少年从南洋奔赴延安，用他的画笔描绘生活，用他的才华破译天书，将他最美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的祖国。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起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为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面提升水库险情应急处置，督部门协同联动及群众转移避险能力，压实防汛度汛工作责任。近日，我市多地开展水库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立足辖区水库工程运行和在建项目度汛实际，模拟极端汛情处置全流程，锤炼防汛抢险实战本领。来把目光转向省内，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旅生活，陕西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惠民政策，面向2026届全国中高考考生送上免票、特惠游园等福利，邀请广大毕业生畅游山情山水，定格青春美好时光。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国家统计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5.3%，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15日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轰掠战略轰炸机当日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莫哈韦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5月11日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坠机事故无生还机会，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天晴天见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度到30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北京时间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琪琪。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本周悠然午后的第一期节目啊。
1: 是的，
0: 天气还是挺热的。
1: 哎
0: 啊，我们延安市呢今天的天气啊是多云见晴天啊，部分地方呢是有阵雨或者说有雷阵雨的。
1: 是的，
0: 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呢只有17度啊。
1: 嗯，
0: 那么大家呢也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变化。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以置信。
1: 怎么说？
0: 都2026年了
1: 哦，
0: 而且2026年一半的日子都过来了。
1: 嗯，
0: 我们的国产剧还能有这样一些特别有创意的烂法
1: 哦？又今天又要说烂片了吗？
0: 他精准的踩中了所有人的一种漏点啊，
1: 嗯，
0: 那种灯味儿、愚蠢、油腻，还有一些别人躲都躲不及的东西。啊，这些呢他一个不落全给你端上了桌。这句或许啊我们想一想可能就有一个优点。
1: 怎么说？
0: 他一定是一个活人写的。
1: 嗯，
0: 因为 AI 他压根写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想象力。
1: 哎呀， AI 比不了呀。
0: 这部剧啊是6月7号上映的，叫做迷墙。
1: 对。
0: 嗯，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这部剧抱有这么大的一个期待。或许是因为主角啊，郭京飞，
1: 嗯，
0: 他之前演过那个《我是余欢水》嘛，我有滤镜了，
1: 啊，
0: 或许是因为这个主角任素汐，啊，我喜欢看他演戏，喜欢听他唱歌，或许是因为这个剧情设定啊，有那么点意思。他的剧情设定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倒霉透顶的小夫妻，误打误撞的住进了一栋大别墅里边，意外发现了这个别墅里边有一笔3000万的巨款，
1: 哇，这个设定。
0: 谁不想一夜暴富？这种爽感谁不想要？
1: 谁都想啊！
0: 哎，谁也，不想去看一出荒诞讽刺的黑色幽默喜剧。
1: 嗯，
0: 就光这个开头啊，这个3000万巨款这开头，我脑子里边已经脑补了很多种精彩的开展。
1: 嗯，
0: 比如说夫妻俩发财之后是怎么互相猜忌的？
1: 对，
0: 这钱咱怎么花？怎么分？怎么藏？啊，可能都谈不拢，天天上演那种拉锯战。
1: 对。
0: 比如说他们想低调花钱，不敢买豪车啊，不敢去辞职，不敢瞒着父母孩子，这很难不露馅吧。
1: 对，但是呢这部剧的走向也是很快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梦醒了啊。这部剧呢选择了就是比较我们认为不是很好的一种打开方式啊，就是不搞笑更谈不上讽刺啊。所谓的倒霉透顶的小夫妻，一秒钟我们都共情不了。与其说他们倒霉啊，不如说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如何把日子过烂的一个行为艺术啊。其实吧，一部剧的男主角坏又贪念，爹味重，这其实我们都能接受。
0: 哎，
1: 这些是性格缺陷嘛，甚至是戏剧张力的来源。但真的很难忍受一个人是彻底彻尾的有点愚蠢，尤其是这种愚蠢的人还被

0: 披着啊什么好心办坏事这种遮羞布。郭京飞饰演的这个男主呢，他叫于敏，操着一口莫名其妙的这个闽南的普通话啊。年近四十，一事无成。在得到巨款之前呢，干的一些比较愚蠢的事情呢，简直可以说是这个新竹难书来形容啊，包括但不限于多年前开车发生车祸啊，哥嫂呢因此丧命，他出于愧疚呢收养了这个襁褓当中的侄女，这本来就是好心嘛，对吧？但是呢蠢的是接下来的一个操作，自己收入明明呢捉襟见肘，偏要送侄女去读12万一年的私立学校，
1: 这么贵，
0: 搞得一家子呢日子过得抠抠搜搜，老婆50块钱的帆布鞋穿到烂了都舍不得换啊！其实这有时候就不是说是养孩子了，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感觉，自我感动了啊。
1: 嗯，
0: 还有，老婆让他去交车险，啊，给了3000块，他自作聪明只交了1000块，往自己兜里揣了2000。
1: 哎呦，这聪明！
0: 这笔钱呢也没花在正经地方，拿去进了一批假冒伪劣的一个珍珠粉，美名其曰呢为家里创收，结果呢卖给了这个街坊邻居，个个呢。脸部全部过敏了，集体索赔，赔出去好几万，而他省下来的那点保费在同一时间精准索命，他跑去呢见义勇为，结果呢忘拉手刹了，滑车呢撞向了别人的豪车，这一赔就是30多万，但是呢保险太低了不够赔啊，就你还是懒着吧，勤快起来真的一天天不知道要捅多大的篓子啊。
1: 这还没完，
0: 更绝还在后头。
1: 嗯，
0: 多年前呢他借了20万跑路的一个发小突然现身了啊，他不着急讨债，竟然呢还被那个人忽悠了80万啊，买下了一栋凶宅，为了凑齐这个房款，他借高利贷把家里唯一一套房子做去抵押。就你发现没有，就发生在这个渔民身上所有的多惨必至，完全是他亲自作妖，亲自挖坑，吃完一切再吃一切，完全不长记性啊。其实我们这几年看影视剧啊，感觉这个窝囊的这个赛道真的太拥挤了，有点容不下哎呀这样的一个确实有点愚蠢的一个角色了，
1: 就这样的人嘛。
0: 对
1: 啊，这种人比较明显的虚荣、短视、耳根子软、毫无风险意识啊，就比如说你是就是沾上黄赌毒稍微好一点啊，现实中遇到的绝对要远离。
0: 对，
1: 观众啊根本不想看到这样的画面。
0: 嗯，
1: 这个男人之所以窝囊，不是因为他蠢他懒，而仅仅是因为他暂时还没钱。
0: 嗯，
1: 一旦有钱了就成了傻人有傻福的佳话了。
0: 对，
1: 哎，那张油腻的脸啊会挂上大智若愚的滤镜，还有那种粗鄙会变成真性情，他的无知呢成了质朴，他什么都不需要改变，甚至呢不需要面对，只要等一笔横财，人生中的一切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0: 哦，
1: 谁不想要横财啊？更糟心的啊，这样的男人呢他还有老婆，任素汐饰演的这个女主啊叫文一彤，居然不离不弃十几年，为什么？是因为爱情？
0: 难道是因为爱情吗？
1: 文艺彤呢当导游啊累死累活，就为了凑每年的12万的学费，一直想生个孩子，但婆婆不让，说耽误培养孙女。
0: 嗯，
1: 就是我理解不了啊，只听说婆婆催生的，没听说婆婆不让生的。
0: 哦，
1: 就算不让，你们两口子事儿是不是父母婆婆估计也不好管吧？
0: 也管不了呀。
1: 说到底是渔民不想生。
0: 嗯，
1: 婆婆呢不过是她立在那儿一道挡箭牌，省得她自个儿开口。她呢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感啊，让老婆呢给她带孩子，一带就是十几年，她却从她那里呢拿走了老婆最好的生育年龄。
0: 嗯，
1: 网上有一段就特别出圈嘛，说呢文艺彤啊终于下定决心离婚，到了民政局却被告知要等离婚冷静期。这个渔民啊就一脸如释重负的喜悦，哎呀这个流程我喜欢
0: 哦，
1: 就电视剧把这当成了个段子，但是我一点都笑不出来，真是倒霉催的呀，沾上这种狗皮膏药怎么甩都甩不掉。更可气的是文艺彤身边的家人呀朋友啊一个个呢都睁眼瞎，都说你俩离不了，你俩有感情。
0: 对，就说起来文艺彤已经是这部剧当中我们觉得最正常的一个角色了啊，任素汐演的也确实的

0: 接地气。越是和这些抓马这个俗庸的这些剧情也是格格不入啊，就有时候真的想让任素汐这么好的一个演员不要接这种剧，对吧？而剧中的其他配角全员呢也是刻板印象啊，都是打工人啊，也都是配角啊，完全小透明，什么不作为的爸爸啊，然后呢暴躁的妈妈啊，势利眼的小姨啊，一家子奸诈的发小，无良的老板啊，绿茶的下属。哎，有人说得知渔民成了有钱人之后，他身边所有的人态度都变了，这就是讽刺人性呀。
1: 你拉倒吧，
0: 真的有时候拉倒吧，这剧里的亲友团翻脸比翻书还快，前脚呢还冷嘲热讽，后脚看到钱立马就是满脸堆笑，这叫嘲讽？这叫讽刺吗？这简直是把复杂的人性有时候压缩成 PPT 了啊！没有过度，没有挣扎，全是直给，导演就差拿个大喇叭喊了，看这人势利了，讽刺吧。至于一夜暴富的爽感有，但是呢在这个视频切片里都给你看完了。渔民呢这个砸墙砸出巨款之后反复晕厥了好几分钟，他和老婆躺在这个钱堆里笑醒的那几分钟，还有两个人冲进商场不看价格疯狂消费的那几分钟，还有文一彤怒对老板啊愤然离职的那几分钟，打工人幻想的无数次的一个爽文桥段也是来了一下子，然后呢他们又悄悄地把钱啊花出去的钱给补了回去。不是就没见过暴富有时候这么窝囊的啊，剧情也是磨磨唧唧来了十几节，然后呢钱是一分钱不敢花，藏都不敢藏也不会藏，配角呢也是有点的愚蠢啊，偷钱抢钱骗钱毫无逻辑，一群人啊愣是没一个正常的，简直就有时候感觉降智，对吧？那我们要这个找这种暴富的爽感啊，真的不如去看短剧啊。
1: 我们再仔细想一想，深刻想一想，就突然好像明白了一点，这笔钱的结局从一开始就被写好了，是要上交国库的。
0: 嗯，
1: 你动这笔钱它就行了。
0: 哎，
1: 刑法的刑啊，跑路更是没信儿的。
0: 对，
1: 我们的审查制度根本不允许啊，说捡到巨款拿钱跑路逍遥法外这种剧情设立。主角呢不仅要还，还得还出正能量，大彻大悟，彰显一些价值观嘛。
0: 嗯，
1: 所以呢这部剧先给你看了几分钟那种啊疯狂撒币啊拿钱羞辱所有让我不爽的人，让你就是特别的爽感爆棚，再用十几集教你做人，不义之财不可取，横财不如勤劳致富，内心富足的人呢过日子也开心。
0: 哎，共过穷日子也开心啊，
1: 有点侮辱我们。
0: 哎呀，
1: 主创们不仅对穷人的生活缺乏想象力，更连共情穷人的处境那种姿态都不想演了。你怎么忍心劝穷人安贫乐道呢？咋好意思跟中年失业一分钱都不敢乱花的人说有钱人也有烦恼呢？
0: 嗯，
1: 怎么有脸对一个辛苦办事依然买不起房子的人说金钱不等于幸福呢？说白了呀，我们没有那种暴富的命啊，连暴富的梦都不让我们做吗？普通人已经够难的了吧，求求你让我做一个暴富的梦总行吧。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这部剧，相信有很多朋友也是最近在看啊，因为是不久之前刚上映的一部电视剧啊，叫做迷墙。
1: 嗯
0: 啊，我们看完之后真的槽点挺多的啊，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部剧啊，建议是不去看啊，如果实在想看的话也可以啊。
1: 好的，北京时间呢来到了16:22啊，我们稍事休息，来听到一首歌曲，各位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

0: 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汇集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幽灵西西第一时间。
1: 幽灵西西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6月15号上午，国航延安成都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本次新开通的延安至成都航线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单机可提供90个座位，每周暂执行4班，班期为每周1、3、5天，8月份之后计划每日1班，具体时间为早上8:50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起飞，10:50到达延安，11:40从延安起飞，13:40落地成都。新航线的开通填补了两地直飞航线的部分空白，有效满足了延安和川渝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商旅出行、旅游互通等多元需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立体交通网络。把目光转向省内，省民政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养老托育和家政服务产业链建设工作的通知，围绕人才培养、标准建设、行业认定、政策落地、闭环管理等关键环节，明确了2026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及责任分工，设定了量化指标和完成时限。通知要求建立调度汇总机制，2026年11月30号前，省直各部门需全面梳理本领域政策制定、标准发布、新增就业人数、业务培训数量、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及拉动消费等情况，科学谋划下年度计划，并报送省民政厅。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6月15号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行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开赛以来最大冷门，在15号进行的 H 组首轮比赛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整体狂攻无果，被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佛得角逼平0-0。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伴有短时

直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到30度，偏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延安年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恩。今天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南泥湾的故事。那当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了侵华策略，主要将兵力转移到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还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居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呢，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调集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屋漏偏逢连阴雨，边区又遭遇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大批爱国青年、留守部队、受灾难民纷纷涌向延安，非生产人口激增，在多重的压力之下，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绝境。毛泽东当时回忆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在冬天甚至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而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就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当然，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更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而我们的回答就是四个字，自己动手。这不仅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的生存选择，更是以实干谋发展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于是呢，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呢？南泥湾当时它在100多年前曾经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那里的土地肥沃，车水马龙，一片繁华的景象。那由于清朝政府制造回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相互残杀，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土匪抢劫，百姓根本无法生活，于是就相继逃亡。到那个时候，这儿呢才形成了一片像现在的像那个时候的荒山野岭。然而呢，就是这种机缘巧合，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一个叫乐天宇的农学专家，他呢曾经到南泥湾、金盆湾一带考察自然森林和植被分布情况，他发现这里水草丰茂，特别适合耕种，于是便向朱德做了汇报。随后呢，朱德多次亲赴南泥湾勘探调查，进一步了解南泥湾的气候、土壤、水源等情况，认为南泥湾是个实行军垦屯田的好地方。于是就在1941年3月，遵照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指示，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359旅的指战员们分批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南泥湾，向着这片荒岭发起了开荒生产的冲锋。刚到南泥湾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其实远超想象，没有房屋，我们就挖窑洞搭草棚，当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粮食不够，那我们就挖野菜啃树皮，还要从这些口粮里面省出种子。那没有农具就捡废铁打造农具，没有耕牛我们就人拉犁耙，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才收工，双手磨出血泡怎么办？破了再磨呗，层层的老茧也就成了当时最光荣的勋章，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破皮，缠上布条以后继续咬牙挑担前行。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当中，从旅长王震到普通战士，从工勤人员到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没有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一律纳入生产小组。而在南泥湾的故事里面， 有一条特别罕见的纪律，在这儿我想跟大家重点的去讲一下。因为战士们心中装着革命，念着集体，在开荒生产的干劲儿又太足，拼得太猛，他们常常天不亮就提前上山了，天黑了还不肯收工。不少的战士其实都累到了身体透支，部队的领导们就看在眼里嘛，疼在心上，为了保护战士们的身体健康，不得不定下了一条非常特殊的规定，在生产时不准早到，也不准迟退，这是一条逼着大家休息的铁律。吹号动工，吹号收工，统一时间，统一作息，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提前抢干，也不允许任何人拖延不走。那在别处迟到早退是违纪，在南泥湾早到不退也成了违纪。在这条特殊纪律的背后，从来不是一些冰冷的约束，而是滚烫的爱护，从不是无端的限制，而是深切的心疼。他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从来是不计代价的蛮干，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温度的坚守，是立足长远、兼顾时效的科学政绩观的体现。艰难痛苦玉汝于成，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从未退缩，从未低头，以硬碰硬的实干，实打实的付出，在短短数年间创造了人间的奇迹。1941年，战士们开荒1.12万亩，产量1200担，到了1944年，开荒达到了26万多亩，产量3.7万担，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达到了更衣与衣，甚至已经可以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1万担。南泥湾的这种惊天巨变，也不仅使部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那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的基根，这也是共产党人以民为本、实际为要的最好答卷。功不唐捐，实至名归。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主席亲自给三五九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将军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作为大生产运动当中的一面旗帜，在开荒的过程当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那就是这一精神，它也成为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源泉。南泥湾的这段故事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南泥湾的精神闪耀在时代的征程当中，它从来不是一段被成分的过往，而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南泥湾的红色故事，弘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从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铮铮铁骨当中去汲取实干担当的力量，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拒绝屈服飘的虚功，就是要从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气魄当中去校准政绩坐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际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1: 一座城，一段故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

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养料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呢能够积极参与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来为您一一的答疑解惑。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央广网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

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全方位护航消费旺季。第一，严把准入关口，落实守门人职责，严格资质核验登记，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销不合规经营主体。第二，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规范平台规则，清理不合理的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严控商品质量，强化产品抽检、风险排查、缺陷召回，严防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严审广告内容，聚焦食品、药品、医疗、金融、明星代言等重点领域，从严审核及时下架处理各类违法广告，保障消费权益，严格落实七日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关注平台经济领域市场秩序，盯紧苗头性、倾向性风险，开展平台落实对商家资质核验义务专项行动，梳理平台规则典型问题负面清单，督促企业逐项整改闭环落实，让促销更规范，交易更透明，消费更安心。

市场总监管总局发布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标志着民生计量监管从传统器具管理向现代化信用治理迈出关键一步。集贸市场呢，是城乡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所。鬼秤问题呢，频发的本质在于经营主体诚信缺失。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集贸市场约2.7万家，涉及商户约200万家。在如此庞大复杂的交易场景当中，缺斤短两，看似小事，实则是伤民心、损公信、破秩序的大事。新出台的规范创新构建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体系。根据规范，诚信计量信用评价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遵循公益性原则组织开展，主要服务政府管理需要。评价结果呢，划分为 ABCD 四个信用等级，将作为实施差异化监管的重要依据。规范明确了评价的公共信用属性，严禁将其异化为市场评比或变相收费，为这项工作划定清晰红线，守住公正底线。新规实现两大转变，一是从管理器具管器具向管主体管信用转变，第二呢是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转变。下一步呢，总局将在部分省份开展试点落地，构建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三位一体新格局，压实集贸市场主办者计量主体责任，切实守护好百姓菜篮子里的公平，守住民生民心，筑牢市场诚信。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遵纪守法，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0: 治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1: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2: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1: 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就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盼，着眼解决影响百姓舒适度、满意度的歪风积弊，以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有力滋养了党和群众的血脉深情。
2: 今年全国两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云南。习近平总书记就坐在信团鼓楼条凳上，同乡亲聊家常。丽江古城故风路、故扰民、轻车简步，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人民情怀、政治本色一以贯之。
0: 中央八项规定把改进调查研究作为第一条，习近平总书记带头身体力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同群众开条凳座谈会，同干部面对面谈心，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榜样。
1: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走出机关，走进基层，通过四部两职、四下基层等方式了解社情民意，查实情、看实效、听心声、寻对策，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困难攻克在一线，有效增强了群众观念，增进了群众感情，架起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连心桥。
0: 中央八项规定从政治局做起，从高级干部抓起，严格执行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始终牢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自觉抵制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1: 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严肃查处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等突出问题，有效斩断了利用影响力谋取私利的链条，有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3: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
0: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坚决纠正，深入排查治理民生领域的微腐败，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脱贫攻坚、粮食供销、耕地保护、安全生产、医药卫生、防汛救灾等领域不正之风强化监督执纪，
1: 持续深化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方面突出问题治理，扎实推进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1: 坚持严必信、穷必果，逐项问题解决，逐个领域规范，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再到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揪拾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有力消除许多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充分证明我们党是认真办事的，是能办成事的。以看得见的变化，感受得到的成效，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2: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

0: 湿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让人民群众看到了真真切切的变化，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党以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拥戴和信任，厚植了党的执政根基。
0: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2: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接下来关注到以案说法。近日，湖南游客包先生在长沙湘江海洋王国花费480元体验蓝洞猎奇水下项目时，被鲨鱼咬伤头部，双方就赔偿金额正在协商当中。事件引发公众对景区高风险项目的责任认定与合规性的广泛讨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园方兼具经营场所管理者、提供服务者与鲨鱼饲养人三重身份，负有多重法定安全保障义务。涉事项目让普通的游客那在与鲨鱼近距离无保护接触，风险等级远超常规游乐项目，园区理应承担更高标准的安保责任，但目前园方呢并未履行与风险相匹配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要求，经营者对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服务应当作出真实说明与明确警示。工作人员未如实告知风险，未说明防范方法，暴露出园区风险意识淡薄，人员培训不到位，是未尽法定安保责任的直接体现。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覆盖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与事后救助全流程。在人与鲨鱼共处的高危环境中，防咬网、安全潜水等物理隔离屏障以及专业水下陪护呢，是安全基本配置。从游客直接被咬的结果来看，园区防护体系存在的结构性漏洞。目前此类新兴的高风项目虽暂无专门前置行政许可，但监管空白不等于无法律标准。专业饲养团队、防护设备与完善应急方案呢，都是法定合规底线。关于责任认定进一步分析，依据民法典第1245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除非园方能举证损害由游客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否则无论有无主观过错，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呢，园方未尽安保义务呢，已构成独立侵权，且存在服务合同违约，游客有权选择主张。

权利。那么律师提醒，危险动物的互动项目呢，必须坚守安全底线，严格落实法定风险告知与防护义务，商业利益绝不能凌驾于生命健康之上。

时间来到了17: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法在身边，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高考结束之后呢，多所高校呢都于近期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橄榄枝。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双一流高校呢已经明确本科招生

昨天上午，湖南省韶山市公安局发布了警情通报，该局在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微信群内发布消息，韶山大坪村某公交车站有人驾车抢女学生，民警呢迅速处置。经查，该消息与事实不符，是网络谣言。韶山市公安局依法将涉案人员赵某某、钟某某传唤到案，两人散布谣言的行为已造成不良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韶山市公安局依法对赵某某、钟某某行政拘留。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遵纪守法，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这里是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法在身边继续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近日，最高检发布了一批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据介绍呢，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共8件，其中刑事案件4件，公益诉讼案件4件。4件刑事案件主要涉及倒卖文物罪、盗掘古文物遗址、古墓丧罪葬罪和走私文物罪。检察机关呢始终保持对文物犯罪的高压态势，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开展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工作，加大追捕追诉追缴力度，实现全链条打击、一体化防治，筑牢文化安全防线。

时间来到了17:20，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前

0: 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1: 的花香和眼前的小岛，让我对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更加期待。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3: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0: 分掌。
1: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0: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2: 夏夏老师你好呀，
3: 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
2: 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
3: 跟我讲故事，
2: 和我做游戏，
3: 和我吃饭，
2: 给我洗小扎手，教我学本领。
3: 喂。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啦。

最近呢，我朋友啊，然后他跟我讲说，他说，我发现自己女儿被不公平对待了。然后我说啥？什么情况？他说起因是这样子啊，说他发现女儿偷偷攒钱，准备给就是他爸哦，买一把剃须刀当父亲节礼物。要知道，上个月的母亲节，他可是只收到女儿一句祝福语，就什么都没了啊。他说也太让人心寒了吧。然后我朋友就问嘛，忍不住问说，哎呀，说我管你吃管你喝，陪你写作业，事事替你操心，你怎么对我跟你爸差别这么大？他说他没想到孩子说，不是你自己不要的吗？以前哪次送你礼物你不是嫌我乱花钱？母亲节那天我说要包揽一天家务，你也说不用啊啊、哦！然后他说他女儿说的时候就很不高兴嘛，然后我朋友很气又很委屈，就跟我抱怨嘛，说我这么心疼他，舍不得他浪费，舍不得他破费，还错了不成？其实我朋友爱女儿的心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单向付出。心理学专家武志红老师曾说，家庭关系里爱需要给予，更需要接受。当你打开爱的接收器，亲子间才能真正的双向奔赴。那一味的拒绝，推开的是孩子靠近你的心。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广东一个13岁的女孩骑车1小时，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条金手链，还顺道买了妈妈最爱的泡鸭掌。可是当她满心欢喜地将礼物送到妈妈面前时，迎来的却是妈妈的一顿批评啊，什么小孩子懂什么，现在金价这么贵，买什么还一个人跑那么远。这女孩瞬间就很委屈嘛，就掉眼泪了。然后事后呢，妈妈虽然发文表示深感愧疚。

不应该伤害孩子的心。可是正如高赞评论说的，孩子估计以后再也不会给他送礼物了，以后别说孩子不孝顺就行。父母的一句指责看似是心疼钱，是担心孩子，实际上已经悄悄浇灭了孩子表达爱的热情。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付出愉悦，说的是人在付出时会感到喜悦快乐。当孩子给你买吃的送礼物时，这份心意里藏着能回报父母的雀跃，藏着想让父母开心的真诚，而你一次次的拒绝，孩子并不会感受到父母没有说出口的心疼，只会觉得反正爸妈不需要不喜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渐减少对父母的情感表达。知乎网友北洛诗宝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他高中时用攒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条羽绒裤，给爸爸买了一件羽绒服，妈妈收到时激动地红了眼眶，当场就试穿给他看，不停地夸他买得好，特别喜欢。可爸爸呢，却只是淡淡地说道，这还不是拿我的钱来讨好我，你是钱太多了吗？这一句话就像是泼了一盆冷水，浇透了孩子的心。所以后来逢年过节，他再也没有给爸爸买过礼物，哪怕爸爸主动开口说啊。所以你看，亲情里最大的误解就是父母把心疼变成了拒绝，到头来这份心疼钱心疼孩子的推脱，反而成了父亲母亲子女之间的一道墙，不但挡住了亲情的疏通，也彻底推开了孩子靠近的心。所以你的不需要正是把孩子推向了理所当然的冷漠。高分韩剧《我亲爱的朋友们》当中有一幕让人感触很深，年老孤独的喜慈奶奶因为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怕成为儿子的负担，生病了也自己熬着，不愿意向子女求助，哪怕有一次因为犯病差点走失，他还是想赶着就是来接他小儿子，照顾他小儿子嘛。结果喜慈奶奶常常因病痛苦不已，而孩子也无法因为无法帮助妈妈而陷入深深的愧疚。而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父母也常在用不需要把孩子往外推，孩子想帮忙做家务，妈妈直接推开，哎呀不用你做，你去学习啊，把你的成绩搞上去就行了。孩子给奶奶剥橘子，奶奶嘴上说谢谢，下一句就推辞，乖孙啊，我不爱吃，你多吃点。孩子想给父亲捶捶背，父母却说不用，考个100分回来比什么都强。我们以为这就是爱，殊不知父母爱子女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兜底就够了。你一次次不需要，孩子慢慢就会默认你的付出你应该，我的享受我应得。你越是把所有事都自己扛，他越学不会怎么站出来学着爱你。就像主持人王芳，她直言自己差点把女儿养成白眼狼。他说有一次啊，因为他身体出了问题需要住院做手术，怕女儿担心，他特意瞒着，直到手术结束才让家人带女儿来医院看他。女儿到的时候刚好是麻药劲儿退去，疼痛感是最强的时候，可女儿却从头到尾没问过一句疼不疼，而只是自顾自的问他要手机买东西。那一刻他才突然醒悟，这些年因为女儿是早产儿，他凡事都自己扛，对女儿太过呵护，舍不得让孩子干一点活，到最后才养出了一个只看得见自己不懂得关心别人的孩子。所以啊，为人父母哪怕再辛苦啊，那也要让孩子知道感恩嘛，对不对？所以你别忘了，不给孩子添麻烦，不让孩子体验付出，就是不给孩子学爱的机会。你站在前面挡着风雨，孩子就永远学不会站在你身边替你撑一把伞，对吧？所以接受孩子的付出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课。网上一位妈妈曾经曝光家里拍到的一幕，家里大门敞开，屋里的儿子和门口的外卖小哥在对话，

这期间啊，儿子还一趟趟从厨房拿东西出来给外卖小哥看，这可就是把正在上班的他吓坏了。继续看下去，他才发现儿子是在准备火锅。原来那天是中秋节，儿子等不到加班的父母回家，就是干脆打算自己动手给大家准备晚餐。可是因为根本就不会做火锅，甚至连需要准备什么菜、用什么锅都搞不清，儿子才想到了向外卖小哥求助。没想到在外卖小哥的一步步引导下，儿子竟然真的成功的准备好了一切，坐等父母回来吃饭。而妈妈在赶回家后的第一时间就激动地对儿子表达了感谢，儿子满脸都是藏不住的雀跃，还故作成熟地说，仅仅是准备了一顿饭，人就是要让自己变得优秀嘛。教育家卢琴曾说，一个孩子被他人需要，才能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一个孩子被父母需要，才能感受到自己幼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多么大的能量。每一个孩子其实都迫切地渴望长大，希望能够从接受者转变成给予者，完全属于自己成长的蜕变。父母学会成全孩子的爱，就是给孩子上的最好一节成长课。就像卢琴，儿子偷偷从幼儿园带回巧克力给他吃，他不推脱，张嘴就吃掉了。儿子兴冲冲地给他端了一杯凉茶，他胃不好不能喝凉茶，却还是一饮而尽，知足地说，有儿子就是不一样，如果茶再热一点就更好了。有一次丈夫出差，儿子更是早早回到家准备好饭菜，虽然菜有些夹生，但卢琴没有扫兴，而是全都吃了，还夸道，比你爸炒的菜强多了。就这样，儿子在卢琴的需要下慢慢长成了体贴能干有担当的男子汉，从小就懂怎么心疼人。很认同一句话，教育的本质不是保护，而是让一个人确认我对这个世界有用。所以接受孩子的付出，从来不是自私的索取，而是在回应他的爱意，在肯定孩子的价值，在守护亲子间最珍贵的双向奔赴。有了这一份我能行的内在驱动力，孩子才能更有底气的去拓宽自己的能力，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作家毕淑敏曾说，天下的父母，如果你爱孩子，一定让他从力所能及的时候开始爱你和周围的人。这并非是成人的自私，而是为孩子一世着想的远见。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父母一味的付出，孩子被动的接受，而是彼此都能坦然的给予，也能安心的接纳。所以当下一次孩子带着他的爱意向你走来时，务必请务必收起不必要的推拒，大方的接受，真诚表达你的喜悦，用心肯定他的付出。

0: 我看有人留言说，赞同，平常也要让孩子多参与家务事，这样才能体谅父母的辛苦。当然咯，一个家就是作为家庭成员，家务活他又不是说就是特定到某个人身上，比如说就是家务活就是妈妈一个人了，就只能妈妈去干。然后我经常在家说，我说这个家是我们三个人的家，就是作为家庭成员，就是家庭的家务活啊，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承担，所以就是多多使唤孩子，不要太心疼孩子，就是觉得哎呀你去学习啊，你就使唤他呀，你说让他有时候扫个地拖个地能有多累，你反而能够让他参与到家庭事务当中，他才能体会我们的不容易，他才能就是知道作为家庭成员有一些义务是他需要去承担的。还有家长说，一个孩子被他人需要才能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一个孩子被父母需要才能感受到自己幼小的身体蕴藏着多么大的能量。说的没错喽。
1: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2: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3: 老师，我要当村长。”
2: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3: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4: 亲爱的老师你好呀，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
5: 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
4: 对我讲故事，
5: 和我做游戏，
4: 和我吃饭，
5: 给我洗洗小招手，
4: 教我学本领。我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王燕，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2年6月16号，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指出军队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高党性，以团结全军，增强战斗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治改数转赋能制造业提质升级，
6: 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信访物业服务管理和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
7: 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悟延安精神。
8: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提质增效的关键。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动装备制造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通过更新生产装备、搭建数字系统、优化生产流程，不断破解传统制造瓶颈，推动企业迭代升级，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9: 在延安石茂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新引进的智能机器人焊接设备正平稳运行，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延安石茂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文龙：
10: 我们企业全面启动技改升级，淘汰落后老旧生产设备，分批引进数控机加工、智能焊接等高端智能化生产装备，现阶段17项目已经建成投产，我们计划年内完成本期的设备更新工作，后续稳步推进二期产线改造，配套热处理、精密检测等配套设备。
9: 在延安嘉盛石油基线有限责任公司，厂房改造、设备进场、安装调试等工作有序推进，企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按下加速键。延安嘉盛石油基线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崇余：
11: 有助于突破设备老化导致的发展瓶颈，构建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带动行业技术与区域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油气产业链降本增效、绿色发展。
9: 为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破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我市持续完善数字服务体系，创新推行政策宣讲、精准调研、诊断赋能三位一体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平台搭建、信息对接、人才培育、技术咨询、金融支持、决策指导等全方位服务，精准破解区域数字生态支撑薄弱、中小企业转型难、产业链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推动全市企业数字化转型走深走实，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陕西省数字化转型延安促进中心负责人范小丽：
10: 系统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全力打造星火延安工业互联网平台与能源科技产业大脑，为延安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来关注市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信访、物业服务管理和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审议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五年行动方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最高领导人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延安红色资源优势，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强化革命旧址保护，传承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6: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狠抓问题整改，细化落实整改举措，推动改彻底、改到位，要强化研督指导，坚持同题共答，营造从严从紧氛围，要注重常态常效，结合实际推进制度机制建设，要坚持以学促干，全力以赴稳增长，统筹抓好安全稳定，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学习教育焕发出的热情和干劲转化为提升三扶治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会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7: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系统谋划、综合施策，坚持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源头化解，提升城乡建设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质效，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要穷尽问题，持续攻坚，标本兼治，提质增效，强基固本，赋能治理，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会议强调，要扛牢责任，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每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细化举措，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要协同配合，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锚定目标，对外开放，压实责任抓落实，推动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6: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这段时间，我市红色文旅

0: 史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我市还加大了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了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将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北京研学团队学生连静文：
1: 之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一些革命牺牲的伟大事迹，今天就栩栩如生地在舞台上向我们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红色历史背后蕴含的革命精神。作为新时代学生呢，我认为我们应该拿好先辈给我们的历史交接棒，做一位对社会对国家切实有用的人。
0: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984.50 万人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 52.51 亿元，全年预计接待游客将达5300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达440亿元，保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态势。同时，我市还将推动城区红色景点与乾坤湾、壶口瀑布等生态景区联动互补，加快实现全域旅游格局，全力打造千亿级文旅产业集群，让革命圣地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2026年，洛川县委新政府将法治进校园纳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深耕雏凤卫士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统筹多部门构建家校涉警协同联动机制，从司法保护到全域共治，为全县未成年人筑牢法治安全屏障。来关注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4: 在洛川县丰源小学，一场由县人民检察院精心策划的模拟法庭沉浸式法治教育正在进行。学生们化身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等角色，严格遵循真实庭审流程，让法治观念在实践体验中浸润童心。洛川县丰源小学校长任俊峰：
5: 比起传统说教，这种实景体验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孩子们听得进、记得住、有感悟，真正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为学校法治教育普及和融入开辟了新颖高效的途径。
4: 这场模拟法庭正是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深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新普法形式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始终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精心打造雏凤卫士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设立专属卫检工作室，从司法办案、源头预防、协同共治、法治宣传四个维度发力，在司法办案中严格落实涉罪未成年人与未成年被害人双向保护原则，实现刑事案件提前介入、社会调查及核实成年人到场三个全覆盖，正在推动构建家、校、涉警协同联动机制，由检察院、公安、教育、妇联、团委等多部门共同参与，旨在形成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合力。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卫检办案团队工作人员程婷婷：
6: 我们在全市率先将青少年心理学融入办案全流程，搭建检察加心理专业模式，连续5年与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深度合作，累计投入经费17.56万元，以联合心理咨询师、司法社工为涉罪未成年人及被害青少年做心理评估、疏导、矫正等12项专业服务，量身定制教育挽救方案，开展1对1心理疏导和靶向干预30余人次，同时聚焦留守儿童、失辍学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重点群体，累计办理司法救助12人，发放救助金7.9万元，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4: 在源头防控方面，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干预机制，落实1号检查建议和强制报告制度，通过法律监督模型排查线索13条，针对校园安全

0: 等问题。治发检查建议11件。联合多部门在全县39所中小学设立卫检联系点，常态化开展安全整治、控辍保学等工作。洛川县丰源小学法制副校长贾雷：
1: 我们坚持走进校园，贴近学生实际，围绕预防校园欺凌、防范电信诈骗、禁毒防毒、预防性侵等重点内容，分学段定制专属法治课程，把法律知识融入日常。把安全提醒送到身边，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不断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0: 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关向生：
2: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久久为功。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除刑，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戒查工作，不断擦亮除风卫士卫健工作品牌。坚持普法护苗、办案护苗、公职护苗同步发力，健全全链条保护工作体系，以更专业的举止、更暖心的服务、更紧密的部门联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向阳成长。
0: 深耕卫检护苗路，品牌引领皆硕果。洛川县检察院先后荣获延安市优秀青少年、维权岗青年突击队等多项集体荣誉。2026年，洛川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实现由点到面的不断升级。县委县政府将法治进校园纳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清单，统筹检察院、法院、公安、教育、民政、妇联等10余个部门力量，构建起家校涉警4位一体联动机制。目前，全县39所中小学实现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建成标准化心理咨询室23个，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涉案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等配套举措同步落地。从模拟法庭的沉浸式体验到全链条的法治护航体系，洛川县正以务实行动为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守护绿水青山，盘活绿色经济，黄龙县立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通过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开展技能培训，扶持返乡创业，开发生态公益岗等举措。持续壮大生态就业规模，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向共赢。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5: 依托生态旅游资源优势，黄龙县白马滩等乡镇常态化开展民宿管家技能培训，围绕客房管理、线上运营等实用技能，培育本土文旅从业人才，引导群众盘活闲置民居，搭上乡村旅游快车，实现家门口的就业增收。黄龙县白马滩镇民宿管家雷艳琴：
6: 在家门口学到了真本事，既能就近务工，也能自己开办农家民宿，挣钱顾家两不误。
5: 聚焦绿色产业，白马滩镇依托神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提供场地、孵化补贴、贷款全链条服务，重点扶持生态养殖、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黄龙县白马滩镇神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创业者李云鹏：
7: 我们发展林下经济、生态养殖、有人社专人跟踪指导、招工查政策，都能在基地服务窗口办理。
5: 依托全县92%林草覆盖率的生态优势，黄龙县精准摸排就业困难群众，重点开发森林管护、生态保洁、绿化养护等公益性岗位。目前全县生态就业人数2.39万人，从业人员人均年增收5200元，2025年累计兑付就业创业奖补资金2995.12万元，实实在在把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祉。黄龙县人社局就业和职业能力建设股股长李超：
8: 我们以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为总抓手，坐实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创业帮扶、公益性岗位兜底等服务，整合生态工业、林下产业、生态旅游、创业基地资源，由点及面拓宽绿色就业渠道，用心解决群众就业急难愁盼，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

0: 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迎来新一轮文旅高峰。今年1至5月，我市文博系统开放单位接待游客 418.02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 48.47 万人次。大家在沿河水畔、宝塔山下、黄土沟卯间回望那段峥嵘岁月，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
2: 我是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本次考试宝塔区共设12个考点。
1: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西安举行。活动正式发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陕西11个典型入选。
2: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省正高级经济师评审工作的通知，启动本年度正高级经济师职称评审工作。此次评审范围为在陕西省范围内从事经济专业工作且在职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按照评聘结合的原则，申报人数和空缺岗位数按照1:1比例申报，当年能够空出的岗位可以提前使用。
1: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通知，通知提出重点行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大、强度高，是提高能效、压减煤炭销量、降低碳排放的重中之重。2026年起，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9个行业为重点，利用3年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028年起结合实际事情进一步拓展实施范围，增加其他行业压茶推进，各地区可结合工作需要先行有序开展。
1: 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主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
1: 据伊朗方面15日凌晨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表示，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

0: 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
1: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即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日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日下午6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 80.25 美元，跌幅达 5.45%。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 83.51 美元，跌幅为 4.37%。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

0: 是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

0: 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

0: 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

0: 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

0: 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清晰键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0: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 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 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企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

0: 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1: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8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今天17:45发生的4.9级地震，距主震震中约3公里。今天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46，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法国队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塞内加尔。本场比赛也是两队继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后第二次交手。24年前，卫冕冠军法国队0-1爆冷负于塞内加尔。执教法国队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而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冲击第3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此刻提示：

0: 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3: 愿不忘，愿有我，这生是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1: 爱你所爱
4: 你在唱什么？爱你
1: 爱你
4: 所爱
1: 所爱
4: 的人间
1: 的人间，
4: 愿你
1: 愿你
4: 所愿
1: 所愿
4: 的笑颜
1: 小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5: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

0: 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十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1: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0: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1: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2: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1: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3: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1: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3: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4: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

0: 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 8%， 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1: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2: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1: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2: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五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1: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2: 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 当零零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2: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IP 的联名文创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 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 32%。 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 ,65% 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一到两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2: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0: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一年吃一回的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得健康，吃得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4: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一小时的停车费，
5: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4: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一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6: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讲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八算下来的开销大得不得了。
4: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7: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4: 2024年4月， 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8: 你是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你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
6: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4: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两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7: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4: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0: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15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两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您用信用卡多吗？如果给您办卡还送个 POS 机，您会不会拒绝啊？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推销话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呢，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本想借机拥有一台用来做小生意的 POS 机，也打了水漂。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投诉量持续走高， 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的时候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起去看一看。
20: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

0: 武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1: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2: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他就让我刷，跟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1: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2: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0: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3: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0: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3: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这是刷5000，2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4: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0: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5: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0: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5: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0: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5: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

0: 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受骗上当。
1: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3: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1: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3: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4: 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或者有刷卡周转需求，哪怕是普通人，我们也再次提醒，哪怕需要办理 POS 机，也一定认准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听到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等的说辞，您千万不要轻信。如果已经不幸被骗的话，要固定证据，积极维权，最大限度的来减少自身损失。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相关的诈骗也呈现隐蔽性强、迷惑性高、高度产业化的特点。除了加强监督力度，咱们还得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那加入欧盟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6: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7: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三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的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一致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它才会

0: 获得资格。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六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2: 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集群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意义。
1: 乌克兰于2022年6月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但因匈牙利行使一票否决权，乌克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金林表示，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0: 在获取候选国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 case 吧，所以它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1: 金林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0: 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国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它启动的谈判，它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它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3: 从申请加入欧盟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再到启动入盟谈判以及入盟条约获批，加入欧盟的流程可以说是相当繁琐。欧盟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更是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地缘冲突加剧、乌克兰自身矛盾和成员国内部的拉锯并存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顺利地加入欧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两个招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谐音，是不是能算是商标侵权呢？最近一家河南南阳的面馆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它的店名叫鱼见小面，鱼是重庆简称的那个鱼。那这个小店呢，被全国连锁的遇见小面品牌方索赔。小店收到对方律师的通知，称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块钱。那河南这家面馆的老板娘就说，我是2024年开店的，本来也没想攀附，这笔赔偿太高了。

0: 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万，我1000万还要成本呢。
1: 老板娘毛女士痛哭的画面被大家转发和讨论，她哭诉说啊，一碗面8块钱，至少得卖1000万。就在这条视频被转发之后，很快原告遇见小面品牌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也就是昨天，遇见小面发布致鱼见小面的一封信，其创始人宋琦在信里写，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你们南阳鱼见小面老板和老板娘疲惫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向你们诚挚道歉。事情看上去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呢，鱼见小面的老板回应说，鱼丝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来接受致歉。这位老板说啊，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次风波，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也出面了，说协会会倡导全体小面经营者遵守商标法，认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单个品牌独占重庆小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类。目前他们协会正在启动重庆小面地域公共品牌商标注册工作，如果成功，会无偿授权全国正规重庆小面商户来规范使用，以此来统一标准，保护地域美食名片。看上去呢，这番小面的风波就过去了，但其中还是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想问啊，4个字有3个字一样就构成侵权吗？7000-8000块钱的赔偿成立吗？经营者是不是侵权，到底怎么判定？什么又是这个过程中的正义？今天我们请到律师岳珊珊帮我们讲讲这里里外外。岳律师，本来我们是看遇见小面诉鱼见小面商标侵权，但是现在看到遇见小面这个比较大的品牌方呢，说撤销诉讼了，大家有个感觉啊，说诶，是不是你们看到小店老板娘哭诉了，让你们感觉这个事情办得不合适了呢？但是我们想从法律上来问啊，本来他们这个诉讼能站得住脚吗？就是他这3个字一样，1个字谐音就能说他商标侵权吗？
2: 倒不是说能不能站得住脚，就首先的话，他应该是有诉权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商标的持有人嘛，或者说商标权利人，他如果发现或者说认为有人对他的商标可能构成侵权，那么他是可以有权利提起一个诉讼的。那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那具体的话还要具体看。如果仅是从这4个字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呢，而且服务的是在同一个类别里边，确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侵权。小面本身2个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通用商品名称了，已经是遇见和鱼见，还要具体看，除了说是读音可能相近，那么它的字体是否是类似啦，包括说它的店铺里边的这些装潢啊，是否是会让人产生混淆。商标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要区别开自己的商品和其他的这个商品。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标识和我的这个商标是接近的或者是类似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话，那这个时候侵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具体的话还是要具体来进行分析，当然最终的话呢，是要司法机关根据实质的近似或者说相似的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它的这些装修店面等等很多方面角度，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判的。
1: 而且一开始这个小店的他们的老板娘接到律师的通知呢，是说如果要让我们撤诉的话要赔7000-8000块钱，这个可能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2: 目前确实很多权利人或者说权利方在主张侵权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这一类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或者说是所谓的维权吧。因为我们注意到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版权机构啊，被授权方啊，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张一些，比如说字体呀、图片这些侵权，或者说就像这种商标侵权，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先跟你联系，我们认为你构成侵权了，那如果你也自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自己理亏，或者说自己可能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避免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在裁判文书上有可能会留痕，那这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呢未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赔偿的这个数额或者说和解谈判的这个数额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并不高，他可能会根据以往的这种侵权的这种维权的结果啊，举一个中间值来进行一个主张，那这个的话是其实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认了，那你就给这些钱，那我就不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主张了，以后的话你也不能再用。
1: 但是现在

0: 在呢，应该说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遇见小面的这个老板就说呢，因为收到了遇见小面品牌方，包括他的负责人的这种道歉吧。他说于思他并不想接受这个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在行业角度是接受道歉的。他的希望是希望遇见小面这样一个大品牌向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意侵权，我们会想到之前的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有一些山寨品牌，大家公认的觉得它是在蹭名牌，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店，怎么说一个小店是不是恶意侵权，我们能一眼看出来吗？您说。
1: 其实所谓的这种恶意的话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可能还是要看，首先它肯定是构成侵权，其次的话呢，就是看它在主观上面和客观上面是否是存在着这种恶意的。比较好判断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模仿大的品牌的 logo， 包括说装修的这种风格、各种标识的使用、菜单的设计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误以为它和那个大品牌是有关联的。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恶意。那当然也可能会存在着那种非恶意的侵权，比如说有一个商标确实注册了，但是可能在一个品类里边的话呢，确实也是不知道，恰巧也用到了跟它相同或者近似的这种商标的话，那理论来讲，一般来讲会认为它的恶意会相对小，但是它也是属于侵权，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如果是恶意的话呢，在赔偿数额上面的话呢，它可能会更高一点，包括说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容易被认定为侵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雪碧和雷碧。康师傅、康帅夫的这种啊，
0: 这种就是确实让人一眼看出来，他是明显是去蹭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图就很明确。我们现在看这个遇见小面，他们品牌方说呢，他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对方。大家一听说，哎，哦，他原来已经注册了这个遇见小面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操作？是本来的一种正常操作吗？
1: 首先要说一下，他这个35类应该不是餐饮类。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品类里边注册的这个商标，其实他把那个商标给这个小店的话，小店可能也用不上，因为它不是注册在这个餐饮类里边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会发现有一些大品牌，他会做一些保护性注册，他已经是很有名了，但他担心被别人去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他可能还想再做，比如说我虽然做了餐饮，但是我可能未来我可能还会想要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有可能我会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里边也把我这个商标注册下来，或者同时的话呢，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与我比较相似或者近似的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商标，我也保护性的意思也都给注册下来，那这也是属于就所谓的这种保护性注册，就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在进行注册。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注册之后他不使用的话，一方面有可能会其他的权利人或者说想使用这个商标的人是可以要求去撤的，去把他商标去撤掉。第二的话呢，我们说他如果不是以使用为目的去注册商标的话呢，那有可能说商标注册机关也不给他注册。
0: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看上去是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解决啊，但是大家还是会讨论这个案子。您觉得会给我们留下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才是在商标维权当中的带引号的所谓的正义？
1: 既然是搞法律的嘛，我们首先肯定要说从法律层面上你是不是构成了侵权。那如果说是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或者说那对方来主张权利的话呢，都是法律赋予的，这个不存在着不正义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恶意维权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会侵权或者说不涉及到侵权，但是大品牌可能会运用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这个品牌力他去来主张一些权利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属于一种非正义的。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尤其一些商标类的侵权的时候呢，认定上面会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验的是品牌方和这个使用方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下，或者说在合法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把这事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既避免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又避免说损害到了这些小微的创业者或者说是小微商家的这个权益或者说利益，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的。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商家们，我们说在使用店铺名称啊，或者说使用品牌的时候呢，自己可能还是要提高一些法律意识，避免去 被认为是可能会形成混淆，或者说构成侵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品牌方这边，品牌的维权不能够仅仅的只是说生硬的或者说是冰冷的这样的一个去维权，只要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我就直接来按照侵权的或者说按照维权的这个套路来走，而是要更审慎的去做一个评判，我到底是否是有权利，或者说我的权利是否站得住脚，那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侵权，而且他的侵权是属于是不小心侵到的，还是说这真的是恶意来蹭我的？他应该是做出一个判断，是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协商，或者是采取手段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这种采用特别生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维权。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案子如果说到了法院的话呢，它的结果未必是一定会构成侵权，也未必一定不会构成侵权。司法机关他会通盘考虑，包括说字音啊，包括说这个商标的使用的情况啊，注册的情况啊，包括说这小店他使用这个字号的情况啊，包括说他的装饰装潢等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是简单的就凭四个字里边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是读音比较相近就会认为侵权的，不是这么简单判断的。如果说通过这种司法判例的这种方式来去认定侵权，它其实来讲对司法资源的确实是一种占用嘛。作为品牌方的话，它是要综合的来考量，不能够简单的去自认为有权利，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使的。
0: 所以其实法律是很严谨的，但是这个法律的运用可能还是可以有温度的。
1: 对对对，因为即使司法机关在判断的时候，他也会要综合的考量到很多情况，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的之前提到，他是否是知道这个商标，他是否是在蹭这个商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会做一个判断。你包括说像这个品牌方这次撤回起诉，不再去起诉维权的话，那他更多的考量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考量，从商业策略上面，从社会舆论影响上面等等，需要多个角度、多个维度的去考虑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其实早在遇见小面发布道歉信之前，6月14号，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就接下了她门口张贴的暂停营业的公告。她说生活仍然要继续，小店今天开始营业了，感谢大家支持。那这轮风波给这间小店当事人可能都留下了影响，但我们也希望这番讨论给更多人一次机会，去了解法律的知识，去思考这类问题的最优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遭遇蝗虫幼虫大面积爆发，当地林草局紧急开展车载药剂消杀。蝗虫幼虫为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聚集？今年天气是重要的幕后推手吗？相比化学药剂杀灭，生物制蝗手段有哪些利弊？如果您关心相关的内容，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遍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00，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呢，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6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说生活里边呢，我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呢，碰到问题总是害怕麻烦别人，不敢求助，一遇到吵架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可能就出口伤人了。明知自己做错了，但是就放不下脸面，没有勇气去道歉。每到这个时候呢，就会懊恼自己不会沟通，责备自己呢把关系搞硬、搞僵、搞砸。好好说话真的有那么难吗？韩国知名心理咨询师呢朴宰莲发现啊，其实只要深入的自我分析，就能够找出沟通阻碍的根源，掌握好这个好好说话的要领。于是呢，他把研究成果啊毫无保留地分享在了这本有着治愈手绘的心理学书籍《我有点胆怯但想和你好好说话》这本书里边去了。读完这本书呢，不仅能够提升沟通能力，还能够治愈心灵伤口，拥有理想的人际关系。

一个人可以害怕沟通到什么程度。脱口秀演员鸟鸟呢曾经调侃自己啊，说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因为如果没有人救，我只是可能会死，可一旦有人救，我还得跟他去打招呼。在印象里呢，脱口秀演员都很开朗，会频繁的和观众互动，是人群里的这个自来熟。可鸟鸟呢在台上的表演啊，总是低头看地板，紧紧抓住话筒，用几乎固定的神态安静地阐述完观点。即使在台下呢，他也希望自己是隐形人，不用和别人说话。每次集体活动总是靠边坐，等电梯遇到老板就改走楼梯，即便碰到自己喜欢的作家也不敢上前交流。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人和鸟鸟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日常的闲聊也好，或者说有事儿请教也罢，

有人说，我从小就怕生，沟通能力不好，这是性格使然，改变不了的。事实真是如此吗？研究发现，人们沟通失败的真正原因其实是自动思维在捣乱。指责犯了错的孩子，啊，为什么就你事儿多？一旦朋友迟到呢，就认定对方，哎，不尊重我。每次和别人吵架都觉得是对方引起的。这些不经思考的判断和话语就是自动思维，是根据经验做的下意识行动。而当你早年经历中发生的一些认知啊歪曲的时候呢，自动思维就会阻碍你进行正常的沟通。女孩小雅发现，在很多需要表达的场合里呢，自己啊总是呢不敢开口说话，于是她走进了心理咨询室。她说自己每次参加集体活动，看到大家呢都在热情主动的聊天，她都有想加入的冲动。可她即便心里有很多想法，却还是会在开口的瞬间打了退堂鼓。大家看小雅总是沉默寡言，久而久之呢，就不再向她发出聚会邀请，使她呢非常难过，非常焦虑。顺着小雅的成长经历啊，咨询师发现，每当小雅想要说出自己观点的时候呢，妈妈总是会忽视或者说鄙视的态度去否定她。比如说，小孩子不懂就不要瞎说嘛，啊，你支支吾吾的样子太丢人了。正是这些童年的经历呢，让小雅形成了不要开口的自我保护模式，塑造了不敢沟通的自动思维。国际著名主持人奥普拉呢曾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尽管我们有时候不够聪明，看不出原因所在。其实每一个不会好好说话的时刻，都是错误经验在主导，每一个不敢沟通的胆小鬼，都只是自动思维偏航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人为什么一定要学会好好说话呢？我有点胆怯，但想和你好好说话这本书里呢，就给出了最治愈的回答。因为沟通中藏着一种诀窍，学会有效沟通，哪怕我们不再试图改变或者说战胜对方，也能够收获幸福和快乐。当我们改变看待他人的心态，从理解走向主动沟通，就能收获舒服的人际关系。所以呢，节目里边分享三条建议啊，给大家，也是给一直努力的你啦。第一呢，是对话自己的内心。与自己对话，就是在开口表达之前啊，先倾听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和渴望。第二呢，是比如说当朋友迟到的时候呢，你明显啊就察觉出自己越来越不耐烦。按照往常呢，你可能会忍不住朝朋友发火，让本该开心的见面啊生出友谊的裂痕。这时候呢，我们不妨问一下自己的心，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啊，自己想要的是被人尊重啊，真实的感觉。明白了内心诉求之后呢，你的沟通方式就不会是发火吵架了，而是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渴望，以此引起朋友的重视，避免问题呢再次发生。第二呀，就是共情是倾听他人。倾听呢是一种温和的力量。

是我们以认真陪伴的方式传达着自己的善意。所谓的共情是倾听，就是暂且放下自己的想法，试着感同身受，体会对方的心情。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安安静静地听对方把话说完，不提问，不评论，接着复述下对方的内容，确保自己接收到位，理解正确。最后呢，是推测对方当下的情绪和核心诉求，陪着他呢一起找出解决方案。这是第二。第三啊，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在我们越来越会沟通的同时，也许会遇到一些还没有学会好好说话的人。他们会向我们发出刺耳难听的攻击，或是超出界限的请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保护自己了。面对语言的攻击时，不要把自己带入受害者的角色，觉得对方是在故意针对你。而是你要明白啊，这其实呢是对方发出的求救信号，是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外在表现。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既要勇敢拒绝，又要学会拒绝。比如给出一个拒绝的恰当理由，甚至呢帮对方找到新的出路，从而让他更容易接受结果。这本书的作者朴载濂说，沟通呢不仅是改善与他人关系的技巧，更是治愈内心的良药。倾听是温暖他人的技巧，也是柔软内在的佐料。表达呢是减少误解的诀窍，更是治愈自己的良药。当我们学会真正的倾听与表达，沟通将变成用理解和爱滋润彼此的愉悦体验了。今天呢分享到这本书，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中，早日跳出沟通的陷阱啊，找到自己的说话之道，拥有更积极的情绪和健康的关系。今天的分享的这本书啊，它是我有点胆怯但想和你好好说话。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不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Hi 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Are you ready?
2: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刘爽。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中央党报委员会与解放周刊的故事。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为加强党对报刊工作的领导，扩大抗日救国和马列主义的宣传，于1936年5月成立了由张闻天直接负责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博古、吴亮平、李维汉、凯峰、陆定一、王稼祥、毛奇华任秘书。党报委员会主要负责管理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以及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斗争、党的工作等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1937年1月，党报委员会由保安经志丹县移驻延安。3月，中央决定党报委员会由张闻天、博古、凯峰、周恩来组成，廖承志任秘书长，并着手筹备党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出版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需要，1月29日，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为《新中华报》，继续在延安出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此时，新华社、新中华报社与党报委员会同在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一个院内办公，现延安城中心2道街路北。中央党报委员会进驻延安后的任务是：一、编辑出版《解放周刊》杂志；二是管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三是负责马列著作和革命舆论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党报委员会下设资料科、发行科和中央印刷厂。资料科的任务是为《解放周刊》撰写文章的中央领导人搜集准备资料；发行科的任务是开辟和建立发行网点，发行《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及马列书籍等。不久，资料科和发行科合并，设出版发行科。中央印刷厂的任务是负责上述报刊书籍的印刷任务。77事变爆发后，为防止敌机轰炸，党报委员会迁至青梁山办公。当时，党报委员会对于书籍报刊对外出版发行的名称没有具体的规定，原则上是由中央党报委员会等部门编译的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著作、革命书籍和刊物，一般以解放社名义出版。社会科学读物用新华书局同年十月改为新华书店的名义出版发行。1939年1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增加徐冰、杨松、肖向荣等6人为党报委员会委员。1942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博古任党报委员会主任，凯峰、胡乔木、余光生、陆定一、陈正仁为委员。1943年3月20日，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后，设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峰组成，毛泽东担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宣传委员会负责管理中宣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宣传委员会成立后，中央党报委员会即行取消。1937年3月，中央党报委员会着手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4月24日，《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刊，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兼任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任编辑主任。《解放周刊》创刊词指出，本刊不但是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其宗旨是宣传和解释党的任务、方针和政策。解放初创时为周刊，故名《解放周刊》。1938年1月11日出版的第28期起，因无法保证每周一期出版，遂称为《解放》。《解放周刊》创办之初，正值中国共产党面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此时他的宣传中心是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
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大量的有效的舆论宣传，深刻地揭露了日寇妄图大举侵华的阴谋和滔天罪行，打击了汉奸亲日派和一切破坏分子的各种破坏和捣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及时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方针和任务，起了极大的作用，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充分发挥了他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的作用。因此他深受一切爱国人士和全国抗日人民的爱护与尊崇，成为人们心目中最有权威的理论刊物。解放创办后，遵循党的路线，根据党在各个阶段提出的任务、方针和政策，从理论上进行宣传和解释。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等都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在第一卷第二、四期上刊发了毛泽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解放第十七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此后解放连续报道和评论七七事变后中国战局的进展，发表支持国民党二十九军抗日和敦促国民党当局下决心抗战的文章。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全民族抗战的方针，确定党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通过了三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第十五期全文刊登了这三个文件，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毛泽东发表在解放上的署名文章就有29篇，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十九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献，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指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张闻天、博古、吴亮平、杨松等一批核心编委成员是我党早期的一批马列主义翻译精英，在他们的推动下，解放专门辟有翻译专栏，组织翻译和刊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的有关内容，成为传播和普及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与战争等一大批译著都在解放上刊登。解放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指导和支持下创办的，对于每个时期的宣传要点，党中央、毛泽东都亲自过问并拟定。从解放十七期起，毛泽东题写了刊名，在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之际，毛泽东特意为解放写了封面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解放除了在延安发行外，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大城市都设有发行点，发行量最高期达50000份之多。另外，党中央还要求南方局等党组织将解放等党刊在重庆等地翻印，成为全国影响极大的刊物。诗人贺敬之在诗中将解放赞誉为火炬，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去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啊，我的新华日报，我的大众哲学，我的解放周刊，我们活跃的夫师。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为了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1941年8月31日，《解放》在出满第134期后停刊。在4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周刊》积极传播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阐述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总结抗战的经验和教训，并对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进行了指导，对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作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公开出版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
4: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67集，袁国良的两项任务就这么顺利的、彻底的完成了。按理来说，这绝对应该说是高兴事儿了，但他咋都高兴不起来，因为给他下达任务的子川先生已经出事好几个月了。子川先生是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因为叛徒的告密而被捕的，之后就一直在当局的监狱里关着，并且据黎明先生说，子川先生近来的身体状况很差，又坚持不肯服用狱方提供的药品，估计怕是麻烦了。

0: 无论如何要吃药呢嘛，这药又不分反动不反动。
1: 这些天袁国良简直焦虑极了，而正当他为这事儿感到焦虑的时候，一道十分蹊跷的命令下来了。6月19日下午，景山月突然召集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和沙城中学、沙城女师、随州师范三所学校的校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宣布上述几所学校即日起停止正常教学，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战备训练，期间将严格实行军事管制，所有学生必须统一在学校住宿用餐，绝对隔绝对外联系。会议一散，一支由25人组成的教导队就火速进驻了沙城中学，当即接管了包括门禁在内的几乎所有管理工作，并且利用晚饭后的活动时间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火急火燎地开始了训练。起初大家还都比较兴奋，因为好多人都猜测是要和日本人全面开战了。尽管动员大会很简单，也没具体说备什么战，只笼统来了一句推动国民革命的需要，可大家依然对自己的猜测很自信，国家机密嘛，哪能随便乱说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就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既然是战备训练，为什么每天只走走队列、喊喊口号，基本上就跟平常上体育课没什么区别，从来都不涉及任何军事方面的知识呢？唯一明显的变化就是门禁的确比之前严格多了，不仅坚决禁止任何人出入，还停发了报纸，就连正常的采买也由教导队派人经手了，简直都服务到家了。可尽管如此，所有人都还配合着，毕竟灶上的伙食明显改善了，不仅白面馍馍管饱，还能顿顿见肉，够杂美气。但仅仅第三天，也就是22日晚上，大家就在一片悲怆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猪肉翘板粉。那天晚上，熄灯号刚刚吹过，宿舍后面的东山梁上就突然升起了一堆很大很大的篝火，而正当所有人都为此感到困惑的时候，一袭带着哭腔的愤怒的声音就伴着已经略显燥热的夏风飘来了。
0: 今夜我们在这茫茫茅屋苏浩瀚的星空下，沉痛悼念陕北现代教育的伟大奠基者和先行者刘自川先生。
1: 整个宿舍区瞬间就炸了。
0: 我说咋突然战备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一时间喊叫声、咒骂声、嚎哭声，甚至还有打砸声，所有的声音汇聚成一片，简直都要把整座学校掀翻了。不少人已经冲出了宿舍，站在当院儿，仰头望着那堆篝火，泪流满面了。而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女生宿舍那边传来了一袭尖利的口号声：
2: 反对政治迫害，还我子川先生。
1: 教导队很快就赶过来了，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强力弹压了，但杂乱的喊叫声依然很快统一了起来，几百名学生迅速向操场涌集着。还我子川！

0: 先生的口号声响彻茫茫暗夜，甚至有部分学生已经开始鼓动上街游行了。混乱中，景山月也立即带着相关人士赶过来了。这景山月不愧是久经世事的老江湖，做事很懂得讲策略，一来就对着教导队的人厉声喝道：
1: 把家伙都收起来，学生娃们有点情绪很正常嘛，扛枪弄啥呢？
0: 说完就在杜校长的陪同下上到操场边的点乐台上，对着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吼起话来：
1: 娃们静一静，你们都是咱家修船的同学，给你们当个手摸麻大吧，手给你们说几句话。
0: 台下暂时安静了下来，景山月清了清嗓子：
1: 娃们你们听手说，手也是今天后上才得到自川先生去世的消息的，还专门跟省城订正了一下，说是在里面得病去世的。是谁把先生关进监狱的？
0: 台下又一哇声地喊开了。金山月展开双臂朝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继续说道：
1: 邓叔把话说完嘛，咱知道你们都得过自川先生的教导，对先生拥有很深的感情，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都很伤心，所以喊一喊闹一闹没啥。有些话本来不能说，但叟今天就说了。咱这会儿的心情其实跟你们也没啥区别，很伤心嘛。咱老晋没文化，但一贯金钟文化人。自川先生在撒城的时候，咱俩真是没麻的。只要他提出的要求，咱基本上都照办了。
0: 说着便指着学校的图书馆：
1: 我图书馆就是他要修的，咱当场就应下了。修嘛，不光要修，还要修的美门的，不是手吹呢，就我图书馆放到省城都打不哈嘛。修好以后咱还准备拿他的名字命名呢，但他说啥都不让，最后只好以县总理的名讳叫了个中山图书馆。
0: 说完转身看了一眼杜校长：
1: 老兄，得是这情况。
0: 杜校长点头表示认可。
1: 谎言，一派谎言，既然你下午才得到消息，为什么19号就开始战备训练呢？这究竟备的是什么战？
0: 有人直接提出了疑问。
1: 娃们呀，说句实话，这次战备训练其实是咱的突发奇想，那天做哈没事，突然想到咱家修船最近的变化，主要就是沾了跟袁国良同学锻炼身体的光了，所以咱就想着把你们都练一练，让大家都能进步。你们都是咱扇贝的秀才，你们进步了，咱扇贝可就进步了。这纯粹跟自川先生的事儿没管，咱又不是我嘴鼻子挖，还能不明白自保不吃货的道理？你咋突然这么好？
0: 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景山月笑了笑：
1: 哇，你说这话可真把你搜的心都亏了，啥叫突然呢？搜其他不敢说，但在教育上搜敢拍着胸脯说，咱老晋真是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这撒城中学就是咱老晋技战军饷扩建的，而且咱个人也捐了2000大洋，部分老师也是咱亲自到上海平津请来的。你们拍着胸脯说，咱这学校修的咋样？省城咱不敢吹，我老家关中算是富庶之地了吧，但我大的中学整连咱的叫爸爸都使不上。
0: 说完便话锋一转：
1: 当然不是说咱有多少功劳，咱做的还远远不够呢，所以就想听听大家伙的意见，包括大家对自川先生去世的一些想法，只要不是过于出格都成嘛，谁叫你娃们都是咱扇贝的秀才呢。

0: 的默契，袁国良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第一步不能破裂，以争取准备时间。不用说，座谈很是激烈，整整吵了大半夜。但最终还是在杜校长和黎先生的斡旋下达成了一致意见。当然，景山月也的确做了一定的让步。座谈会商定6月25日为子川先生举行追悼会，但仅限于学校师生参加，不登报，不设灵堂，不摆放花圈，不喊口号，指定由杜校长主持，黎先生致悼词，每个班出一个代表发言，并且悼词和发言必须事先报杜校长、教育局局长、景山月和教导队长同堂会审。第二天晚上，黎先生就以探讨主持词和悼词为掩护，把袁国良叫到办公室耳提面命了一番。6月25日上午9点，追悼会在一派哀伤中开始了。起初一切都还顺利，但等到与袁国良同班的柳明海发言的时候，风向就突然变了。他竟然一连用了几个诸如黑暗、迫害、背叛先总理、继承先生遗志等敏感词汇，并且致教导队长多次提醒于不顾。无奈之下，教导队长便带了几名士兵上台，揪住柳明海的衣领就要往台下扯。几乎同时，台下至少十几名学生冲到台前表示抗议。
1: 追悼会上动用暴力，这是对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大亵渎。
0: 教导队其他士兵一看情况不妙，也赶忙前去制止，又有几十名学生冲了上去，双方很快就撕扯成一片。现场一片混乱，教导队长情急之下便准备鸣枪警告。但说来也巧，也许是因为有人上去夺枪对他造成了影响，一枪打出去竟然不偏不倚地打在了一名学生的肩膀上。这下事儿就大了，一名学生当即跑到台上喊起了口号：
1: 反对暴力，反对迫害，还我子川先生，上街。
0: 尽管杜校长、黎先生和袁国良几人一起上前制止，用最大的音量喊道：
1: 误会，误会，大家不要冲动。
0: 但几百名学生根本不听，都洪水一般朝大门口涌去，三下五除二就制服了守门的士兵，冲到了街面上，并且很快就到旁边的布号和四宝斋做好了写有反对暴力、反对迫害、还我子川先生的标语，扛着游行去了。等景山月听到枪声赶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恼羞成怒的景司令照准教导队长的脸上就是一耳光：
1: 谁让你动枪的啊，你能干个啥？
0: 那队长也很委屈，唯唯诺诺地说：
1: 那个学生代表竟然说蒋委员长背叛了先总理，我怕出乱子，刚上去制止，现场就乱了。
0: 金山月皱着眉头，略略思索了一下，随即将胳膊一甩：
1: 哼，咱算是明白了，这就是有人诚心跟咱玩硬的呢。
0: 说完转身对身边的参谋吼道：
1: 把警卫连给老子调过来，抓长段，先把我胡说的先抓起来，让老子看一下是谁想在老子哈巴底下直转呢。
0: 此时游行的队伍已经到了沙城女尸大门口了，一名

0: 同学直接爬上墙头开始演讲。
1: 这是最昏庸最无能的政府，东三省即将沦陷殆尽，他们却视而不见，专对无辜百姓下手。紫川先生一介书生，何罪之有竟遭如此迫害？黑暗，绝对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连太阳都无法照亮的黑暗。
0: 在这番激烈言辞的鼓动下，女师的学生们也被动员起来了，也扛着标语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

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他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他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将心比心来自尤鸿明的一首歌。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2030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

仁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3: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3: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4: 他经常出席各种讲演会、纪念会，发表抗战救国言论，同时为报刊撰写了许多文章，谈形势论战略，宣传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介绍敌后游击战和全国军民抗战的成绩经验，驳斥某些污蔑中华民族抗战的谬论，影响深广。尽管如此，并未能阻止住国民党顽固派继续制造屠杀事件，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新的进攻。1941年1月6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之前，叶剑英就协助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

庆领导和团结国统区的抗日力量，采取各种方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收到新四军被包围的告急电后，叶剑英立即找国民党代表交涉，多次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抗议，强烈要求制止围攻新四军。1月17号，周恩来和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令污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再次提出严重抗议。当天夜里，得悉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新闻检察官扣押，周恩来立即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歌相间合集两副题词，要新华日报社将题词手记制片登在被扣去的稿件位置上，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组织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由于叶剑英等南方局的同志连夜奋战，第二天一早，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便到达读者手中，并出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的月报墙上，报纸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蒋介石看到报纸大发雷霆，把陈布雷、戴笠骂了一通，说周恩来的题词比一篇社论还重要。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叶剑英组织军事组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用大量事实从8个方面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屠杀和罪行。传单印好以后，大家分头出动，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散发到山城重庆，皖南事变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叶剑英不仅为解救新四军之危急，陪同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抗议交涉，还帮助解决贵阳、桂林等八路军办事处交通站等遭到的迫害问题，同时还与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张伯钧、黄炎培、张君迈等爱国民主人士多次交谈，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的真相，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叶剑英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交朋友活动，他除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多次谈判外，还经常会见国际友好人士、各党派代表人物和社会各界名流，接见记者和爱国华侨，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政策。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发起人、爱国侨领、华侨筹镇总会主席陈嘉庚、庄希言等经重庆去延安，叶剑英同林伯渠、董必武等与其亲切会晤，热情招待，共商救国大计。叶剑英以他特有的胆识和才智，同国民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与斗争，有效地促进了统战工作的发展。新华日报社根据当前斗争需要和广大读者的要求，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论文集》，书中收入了叶剑英自1938年至1940年初公开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报告、文章、信函等31篇，共12万多字。全书分为论战局、论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论战略、论敌后抗战、八路军抗战的经验、纠集和悼文、其他7个部分。该书出版后广为发行，很受读者欢迎，

0: 一篇评论说，叶剑英在军事上有极高的素养，文章才华横溢，脍炙一时。著名记者赵浩生在重庆曾与叶剑英有交往，他回忆这段往事写道，当时叶剑英任18集团军参谋长，和周总理邓大姐同在重庆中共代表团工作，他们的作风和当时国民党官员不同，多数的国民党官员躲记者，敷衍记者，怕说错了话出纰漏，对一切问题的回答多是无可奉告。中共代表团的人不但在业务上帮助记者，且主动地和记者做朋友。我和叶剑英的第一次友谊接触是在一个舞会上，那天是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学校举行校会，仪式完毕有跳舞，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人包括叶剑英在内都在人群中与众同乐。叶剑英那天穿了一身草黄色呢军服，看上去虽然略显陈旧褪色，但贴身舒适，潇洒利落。他那方正饱满的面孔，一撮浓净的小胡子，一双深邃典型的广东人的眼睛，闪着机智果敢的光彩，给人的感觉是英俊豪迈，平易近人。一首音乐结束，我和我的舞伴正停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正在和我认识的一位朋友谈话，也加入进去。当他知道我的舞伴正在念英国大文学家雪莱作品的时候，他兴致勃勃，以铿锵的调子朗诵出一段雪莱的名句。这时我才知道，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诗人。我的舞伴并不知道他是谁，当我告诉他这位熟记雪莱作品的人就是叶剑英将军时，他吃惊之余，对他所受的十几年的反共教育都发生了疑惑。他没想到被认为共匪的将军却是一位如此博学多才、温文儒雅的人物。身居虎穴的叶剑英和南方局的同志们在重庆经常处在国民党特务、宪兵严密监视包围之中，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密令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戴笠，康泽密商速捕四川省全部共产党员。面对一片白色恐怖，叶剑英主动出击，进行了大量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活动，顽强地坚持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他不止负责情报工作的曾希圣等同志出面，同国民党政府军统局电讯台报务员张卫林、冯传庆、张路平等七名军统成员建立秘密联系，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使斗争由被动变为主动。他经常给同志们讲传统、讲气节教育，领大家唱国际歌和革命老歌，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处于虎口，稳如泰山。当看到地下党辗转传来的方志敏烈士狱中手稿，他异常激动，立即建议新华日报刊登可爱的中国，并向在场的同志讲述方志敏烈士的斗争业绩，然后挥笔写下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

做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夜风。后又将这首诗题写在方志敏同志遗诏上。周恩来非常喜欢这首诗。在一次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大会上，周恩来讲了方志敏、陈铁军、周文雍在刑场上的故事，特意背诵了叶剑英这首诗，对大家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气节教育，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纷纷向叶剑英所诗竞相传抄。郭沫若读后特赐叶韵贺诗一首：千秋青史永留住，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壁，一阳依旧万株风。1941年12月，叶剑英告别周恩来，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国统区斗争生活，从重庆飞回延安。这时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困难阶段，日军集中重兵疯狂进攻根据地，实行总体战，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逐次消灭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更危险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打着曲线救国旗号，公开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作战。为打破敌顽夹击，中共中央战胜双重困难，坚持进行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叶剑英在最高统帅部的重要岗位上，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叶剑英在王家坪中央军委所在地肩负重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每天要办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军委上呈下达的文电，日夜思虑着如何给中央军委当好参谋，如何根据战争风云的变化，观察分析战争的发展趋势，正确驾驭战争。当时任参谋部参谋的石敬平十分敬佩这位红色参座，他回忆说，在延安期间，叶参谋长工作很忙，凡军委机要处来的电报，送谁找谁都要经过他批发，急件随到随办。二局送来的情报，反摩擦斗争的情况通报，前方来的战况通报，都经过他阅批，每天整理综合上报，日常事务十分繁忙。他与朱老总住一个院，叶住前院，朱住后院，起草的电报叶批给朱老总看，然后送毛主席，主席起草的电报先送叶，然后给朱老总。他常常告诉我们这些参谋人员，考虑问题要站在参谋长的位置。他对部署要求严格，汇报情况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追问。他告诉我们不能用可能、大概、差不多这些词句来回答问题。作为一个军事参谋，掌握情况要准确，不清楚的一定要搞清楚。假如在他面前说一句假话，他一辈子都记住你，他不允许这样做。叶剑英在工作中总感到自己不足，总是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带领参谋部的同志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业务知识。在他的窑洞前面摆放着一大块青石板，晚上点一盏油灯，总是学习工作到深夜。学习是为了更好的指导工作。他在总参

参谋部组成了专门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和资料研究室，对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态势进行深入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为了准确及时地获取敌对各方的情报，叶剑英亲自起草了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由中央军委正式颁布执行。根据这个决定，在第18集团军总部各敌后根据地新四军首先建立起10个情报网的联络基点。叶剑英对每个联络点抓得很紧，使各地同延安总部的情报联络渠道畅通无阻，保证了中央军委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叶剑英还组织各根据地设立气象观察所，建立健全气象观察制度，规定设立气象观察所细则、气象观察项目和方法，以及气象报告内容等等。这不但保证了当时作战指挥的需要，也为根据地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条件。叶剑英利用情报网的成果，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汇编军委战况通报、作战室周报、国际资料等刊物。他亲自审阅材料进行批改，供中央和军委领导参阅。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并且嘱托叶剑英对作战局和资料研究室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顾。叶剑英非常重视通信联络工作，并亲自起草指示解决电台、报务人员、通讯技术等一系列问题，组织出版《通信战士》，并为之题词：革命的马达在飞转，产生出解放人群的热、幸福的光。为了做到上通下达，提高统帅部的指挥效能，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中央和各根据地、各战区的领导同志朱德、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等前来王家坪参加参谋部分析研究敌情和研讨战略的会议，听取各路诸侯的意见和建议，使军委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更符合实际，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叶剑英善于审时度势、精心运筹，他在参与中央军委对日作战的指挥、制定战略行动方案过程中，经常提出带有决策性的意见，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重视和采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形势十分严重，对敌军动态应当如何估计？侵华日军主攻方向是北上配合德军进攻苏联，还是南进？对此，延安总部参谋人员和国内外的军事家看法各异。叶剑英组织参谋部进行讨论，并吸收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员野坂三一起参加讨论，全面分析研究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日本的国情，认为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因而我们作战指导思想的侧重点要放在对付日军南下上，并将这一意见上报给中央，供决策参考。他的意见被党中央接受。后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证明，叶剑英对日军动向的分析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对中央决策起了极其重要作用。叶剑英领导的总参谋部成了中央和军委名副其实的指挥中心，受到中央领导和各战区领导的赞扬。胶东区

0: 司令员许世友有一次派人专程到延安，送给中央一根黄灿灿的金条，毛泽东特意指示把它作为奖品送给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门。当时延安统帅部在领导对日军作战的同时，还要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叶剑英在协助毛泽东、朱德等制定反摩擦的斗争的方针政策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功。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50万军队准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已深入敌后对日作战，陕甘宁边区兵力薄弱，大敌当前，局势险恶，如何应付？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与情报部门研究，提出了一个以制退敌的政治宣传战方案。他建议使用中共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阴谋，以为退兵之计。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决定除按预定计划部署兵力，做好保卫边区的自卫准备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一切舆论，广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想。

0: FM 夏日新生活，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从7月4号开始，朱德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连电蒋介石、胡宗南、何应钦，揭露其陕西延安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广播了朱德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紧接着延安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通电全国。毛泽东亲自动手，特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警告蒋介石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一切错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人士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和通电，声讨顽固派，同时增调部分兵力，充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军事上也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这一场以军事实力做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我方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的证据，并对其揭露无疑，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十分狼狈，进退维谷。当年负责通风情报工作的戴静之回忆此事说，叶参谋长约我到延安去，问我这样做暴露了电台机密，对我们的军事情报工作究竟有多大影响。当时我跟叶参谋长说，影响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克服这个困难，弥补这个影响，不至于

造成大的损失。叶参谋长听了非常高兴，新华社在7月7号就把我们获得的敌人的军事情报在新华社播发了，举出了许多具体的第一军、第九十军、第几师、第几师，由什么地方开到什么地方，清清楚楚，一点不差。蒋介石非常恐慌，不知所措。就这样，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陕甘宁边区军民做好了应战准备，严阵以待，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下令收兵，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并无进攻意图。胡宗南一方面解释说必不换防，请勿误会，另一方面下令清查内部，严惩泄密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以其失败而告终，人们称赞叶参作利用敌军情报唱了一台空城计，制退顽军50万。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虽然被制止了，但并未放弃一党专政独裁统治，而且越走越远，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日甚一日。为了对付日寇大举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剿共的双重压力，中共中央决定从1942年春天开始，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运动，以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会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严肃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同时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叶剑英在会议发言中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精神来剖析自己，他说要脱裤子赤裸裸地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有无犯过错误的伤痕。他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和所做的工作，最后说照上述回忆实在太不够了，工作的不够积极，学习的不够刻苦，因此直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不是成型的干部，需要今后痛改前非，在工作中学习，向毛主席学习，肃清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他参加高级干部学习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和其他有关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对存在于自己头脑和工作中的不足与缺点做了认真系统的检查总结。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要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肃清争取并改造潜入我党我军中极少数的特务破坏分子，但运动进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混淆敌我两类矛盾的问题，尤其是后来在延安开展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做法问题更为严重。如何对待抢救运动？叶剑英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到抢救运动审干的做法不大对头，便直接向党中央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延安哪有这么多特务呀，如果这样的话，那延安还能不能存在？这样搞法不行。此事得罪了极力主张搞抢救运动的康生。康生一伙告他的阴状，说他右倾，还致

0: 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亲属，曾两次剥夺了他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叶剑英面临新的考验，在此关键时刻，他毫不退让，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和立场，继续向组织反映意见。后来，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见，提出九条方针，强调调查研究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纠正了这种极左的做法。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军委直属队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抵制抢救运动的过火行为。他几次深入到总参二局等单位，贯彻落实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找挨过整的同志一一谈话，弄清问题，纠正错误，使绝大多数同志得到甄别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当时同叶剑英一起工作的伍修权回忆说，整风运动时，总参成立了由叶剑英同志和胡耀邦、陶铸、舒同与我组织的领导小组，他同大家一起对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做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来康生搞起的抢救运动也波及到总参，有的同志因此受了委屈。叶剑英同志发现问题后，不顾康生的反对，马上向中央和毛主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表示不能这样搞，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并采取措施制止了一些错误做法，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进行安慰和赔礼道歉，为他们平反和重新分配工作。所以整风期间，总参虽然也受到了康生之流的影响，但与其他单位比起来还是比较稳当的。叶剑英当时保护过的一些同志，历史证明没有一个是有问题的。事实的确如此，原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收发员左仲平曾和叶剑英一起工作过，后来调到定边沟池盐务局当领导。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根据左仲平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需官这一情况，推测他父亲是国民党 CC 特务，并把他本人打成特嫌，将其开除党籍。左仲平多方解释都没有用，被下放到吴起县政府当一名文读秘书。他多次申诉毫无结果，非常苦恼。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后来叶剑英知道了这件事，亲自写了一封左仲平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证明信，派人送给吴起县县长。当县长向左仲平宣读叶剑英的信和组织上为他平反而做出的决定时，他感动得当场哭了起来。敌后战争胜利，吸引来大批国内外知名人士和新闻文化工作者 到抗战圣地延安来参观访问。叶剑英总参谋长经常受党的委托，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向各方面人士介绍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情况。1944年3月，英美等国，尤其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向我提出要求，派英美加澳等国的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我解放区了解我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借助我党我军我敌后根据地的强大力量，配合他们一起进攻日本，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1944年6月9号，中外记者团到达延安。这个拥有数十人的中外记者团，其中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社的夏南汉神甫及塔斯社的普京科。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 CC 分子张文博、中央社记者徐兆庸、杨家勇、扫荡报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孙兆凯、时事新报记者赵炳、国民公报编辑周慕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此外，成员中还有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人员，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国民党宣传处长魏景蒙和他的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胡生，搞党务工作的杨锡坤，还自带了电台。记者团的正副总领队为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娇，新闻检察局副局长邓有德。记者团路过西安时，秘密安排了一个特务科长化妆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企图与国民党埋伏在延安的内线取得联系，破坏国共合作，窒息新闻出版自由。当天下午，叶剑英参谋长、杨尚昆秘书长等设宴为记者团洗尘。10号下午5点，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叶剑英参谋长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孙兆凯代表中国记者讲话，然后举行盛大音乐会，演奏了《同盟国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和各种民歌。随后，叶剑英等陪同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团。6月22号，在王家坪礼堂，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参观团做了报告。在报告中，分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截至1944年3月前抗战7年来的基本情况，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了生命的国际友人的名单，并对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的许多援助表示感激。报告以有力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派遣军队对我根据地进行攻击、包围、封锁，派遣成千特务进行破坏等恶劣做法。最后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新环境。为了使外国记者听清这个重要报告，当场分发译成英文的小册子，其中附有说明我八路军、新四军7年来抗敌的成绩、民兵的分布、 及八路军新四军

发展情况的图表等材料。中外记者对叶参谋长的报告反应十分强烈，认为是第一流的报告。有的外国评论家说，叶的报告掷地有声，是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高层意见于一身的谈话，是一个高水平的报告。叶剑英的报告通过中外记者的笔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国民党已倍感失望的英美等国家的一些政府要员与高级将领，更加关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给共军和国军同样多的帮助。在史迪威将军的首先提议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大力支持下，迅速组成了美军观察组。观察组组长是美国陆军中有名的中国通，代为包瑞德上校，下设四个小组。7月22号下午，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乘坐的一架美制 C-47 型运输机飞临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接。那天，延安机场刚抢修不久，跑道路面基础不牢，飞机降落时出了点小故障，叶剑英急忙走上前去查看，关切地问，飞机坏了没有？曾长期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的包瑞德上校当即用汉语回答，伤人乎，莫问马。叶剑英事后谈起这件事笑道，此人是一个中国通，想不到他还真有点学问嘞。8月3号上午，叶剑英向观察组全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情况和部队的编制、组织装备等情况，比向中外记者团所介绍的更为详尽，引起对方极大兴趣。包瑞德上校不时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叶剑英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会谈中有问有答，气氛十分融洽。叶剑英谈话结束时，美军观察组成员全体起立，包瑞德上校致辞说，今天叶将军所做的报告是很有趣味、很有价值的，我们能听到叶将军的报告是很荣幸的。叶将军，你以这样充分的对我们的信任来做报告，我向你保证，对你报告的这些材料，保证以很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时隔25年后，包瑞德在他撰写的回忆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写道，叶剑英是一个个子较高、英俊精干的人，衣着始终整整齐齐。他是广东客家人，讲话带有广东口音。总的来说，他的介绍是客观的。叶剑英同包瑞德等交上了朋友，在正式会谈之余，还特意到包瑞德驻地去看望他，同他亲切交谈。双方还在友好气氛中交换了一些情报和军用品。叶剑英又精心安排他们分几小批赴太行、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观察，历时四个半月，行程3000余公里。1945年6月2号，包瑞德离开延安之后，叶剑英继续由美军毕德金中校、司文生少校等就美军负责在华建立美军通讯网，在延安设立侦察电台，派驻美军联络员等问题进行会谈。观察组于1946年撤离，叶剑英与美军人会谈中表现了原则性的坚定立场。1941年4月23号至6月11号，中国共产党

0: 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七大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志所做的报告，并且以整风精神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应该承认我做参谋工作没有做好，我搞了25年，18年在党内，7年在党外，党的历史是轰轰烈烈。我们今天干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干的是这样的革命。第一，要学会认识敌人朋友。第二，要学会组织队伍。第三，要学会指挥。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把它编成三句话：认识敌友，组织队伍，指挥作战。这是我最近学会的。党的路线，放手组织群众，也是最近学会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是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

0: 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4: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6: 有一部美国影片叫《拯救大兵瑞恩》呢，不知道您见没见过？那是大制作呀，场面精彩呀，导演斯皮尔伯格太厉害了。咱不说别的，这个影片它的这个故事构造啊，以及艺术处理手法如何高明，就说前端这8分钟，这片子啪一开眼啊，盟军在这个诺曼底登陆，那个场面拍的是惊心动魄。话说1944年6月是英吉利海峡20年所遇到的风力最急、海浪最高的6月。6月的时候，英吉利海峡这个大浪滔天。那么盟军呢，他原定是6月5日进攻，但是气象部门就告诉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说，将军呢，这两天天气不佳。哎呀，艾森豪威尔拍脑，我们的如何是好，不能往下再拖了，不能再拖了，可不能拖也不行啊啊！为什么呢？这大浪滔天一样，船过不去呀，非翻了不可。艾森豪威尔就说了，那只能推迟一天。如果说要是时间长了，总部发动进攻，咱们这个计划可就泡汤了。希特勒德军该知道咱们的秘密了，最多呀也就推迟一天，明天，也就是6月6日。别说他有大浪飓风啊，他就下刀子刮大火也得给我过。6月6日凌晨开始，哗，这个盟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美国和英国2395架运输机和847架滑翔机从这个英国20个机场起飞，再一个3个空降师向南击飞，到法国诺曼底海岸后

0: 来了个大空降，三个师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像下饺子一样下来。黎明时分，这个英国皇家空军的1136架飞机对事先选定的德军海岸的10个点炮雷投下了5,830枚炸弹。你就看那声音吧，你就看那个场面吧，炮炸雷轰，大地都在抖，啪，5,000多吨呢，啊，炸药投下去受得了？天亮以后，美国第八航空队又出动了1083架轰炸机，在部队登陆的前半个小时，对德军海岸防御工事投下了1763吨炸弹。哗啦啦啦！接着，这个盟军各种飞机同时出动，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5:50，东方露出鱼肚白，太阳升起来了，盟军的海军战舰开始猛轰沿海敌军阵地，诺曼底海滩，长长的诺曼底海滩，那是一片火海，地动山摇。进攻部队由运输舰送到离这个岸呢7到11英里的海面上，然后这些士兵们改乘大小登陆舰，按时到达预定攻击的滩头，跟在后边的是运载重武器的大型登陆舰。盟军选择的登陆地点诺曼底海滩在哪儿啊？它位于法国的西北部，从东到西呢，它有5个滩头，这5个滩头分别是剑滩、朱诺滩、金滩、奥马哈滩和尤特滩，全长大约50英里。登陆计划第一批进攻部队是5个师，每个师占领1个滩头。6:30，这个美军开始在奥马哈滩和尤特滩登陆。美军第7军第4师在尤特滩没费多大劲儿就登上了海岸，只是遇到啊，这个德军断断续续几枪几炮，3个小时之内，他们就肃清了守卫这个地区的德军。紧接着，后续部队和装备也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岸上，驱逐舰的大炮哐哐哐在海里头发挥了这个力量啊！不大一会儿，攻势里的德军举起了手，投降了。经过美军第1师的艰苦血战，终于占领了一条纵深不到2英里的滩头阵地啊！诺曼底登陆成功。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这次登陆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盟军在登陆前实施了一个庞大的战略欺骗计划。这个计划一推出去啊，就造成希特勒判断失误。他的计划名字叫什么呢？叫铜头蛇计划。说这个计划怎么形成的？话说在这个伦敦呢，伦敦有一个剧团，小剧团不大，剧团里边有一个演员，是一个4流演员啊，3流演员都不是，4流的，这个人叫詹姆斯啊，4流演员詹姆斯，年岁也大了点啊，这个家里头还困难点，媳妇还有胃病，儿子老逃学，学校学这个校长还老找来。哎呀，詹姆斯啊，每天就是愁啊，愁的白了头，满脸是褶子，他成天撅个大下巴啊，就是借酒消愁。詹姆斯愁啊，愁生活，愁自己干没有前途了，这么大岁数还有什么前途了？哎呀，干脆活一天是一天吧，过一天少两晌啊，就这么活着。偏赶上啊，他们这个剧团呢演一出剧叫王子复仇记。这个王子复仇记，詹姆斯4流演员在里边就扮演这么一个仆人，台词呢就一句半台词，然后呢转身就得下去。就在这个伦敦这个剧院演出，主要是搞慰问，招待部队， 说这个仗打到这种程度，这个剧团还演出吗？演呢，啊，伦敦照样该演演，百货该开门开门，酒店啊，这个饭店酒吧照常营业，你不能都紧张啊，剧团照样演，还来个大满员，当然都不是奔这个詹姆斯去的，詹姆斯就一句半台词，谁注意他呀？上去哪一句半呢？您吃了啊？完了，就在剧里头这么一句，您吃了啊？完了，下来了。哎，一连演了十来天了，天天上台就这么一句话，您吃了啊？完了，走了，一句半台词。这天呢，演完了，人家台上还照样演，他到那儿，您吃了啊？完了，走了，卸妆吧。家里孩子还发烧呢，赶紧得送到医院去。正卸妆的时候，外边来了几个英国宪兵。啊，宪兵的身后跟几个穿的风衣、戴的礼帽、啊，卡的墨镜的几个人。一看这个穿的那个、扎的那个、戴的那个，手里都拿着那个，哪个呀？特殊证件。英国情报五处的，找这剧团经理，可把经理吓坏了。我的妈呀，找我干什么？我偷税那事儿犯了？偷税漏税？没有啊，要不是我骚扰那女演员，没，那不可能啊。哎，这脑袋就胡思乱想。这宪兵过来了，那么这几个情报五处的过来把证件给这经理看，我们是情报五处的，这是我们的证件。这经理都拿到了啊，到吧，拿得哆嗦呀，是吧是吧，先生，你拿到了啊，拿到了，这是给你看的，给我看什么呢？哎，证件人家收回去了。哎呀，先生赶紧坐，您找我有什么事儿？你们这个剧团有个演员，我们想见见。演员啊？哪个演员呢？是 A 角还是 B 角还是 C 角？就是一二三号，您想见哪个吧？还是女演员？我们都不想见。就这个演员，哪个演员呢，先生？这个，哎呀，情报五处这个也挠挠我们了，他就这个，嗨，就那个演员，哪个呀？台上三十多位，加上乐队，好家伙，六十多人，您说哪个演员？我们立刻给您找来，就是那个。哎呀，情报五处这个还急了，就那个演员呗，哪一个？就是啊，对，就是吃了啊，完了，哎，就那演员。嗨，您说的是在剧中啊扮演一个仆人那詹姆斯啊？哎，对对对，是叫詹姆斯，我这我就不知道，你把他叫过来我就知道了。哎，好，经理一转身噔噔跑了，詹姆斯正卸完妆了。要回家，经理过来，詹姆斯你过来啊，怎么的了？经理，怎么的了？你给外头干什么了？你仔细想想。我没干什么呢。没干什么，你把宪兵引来了，还有几个特务，都特工啊，啊，那都带着那个，穿着那个，手里都拿那个，怀里抱着那个，手里瞪眼珠拿个那个给我看，那个哪个呀？就那证件呗，吓死我了！你想想，你干没干啥坏事啊？你是不是什么走私啊，或者是这个通敌卖国呀？这我通什么敌呀，经理呀？我去看看。詹姆斯一晃脑袋过来了，詹姆斯边走边琢磨，怎么事儿？你是宪兵找我呢？哎，开门进来了。就是他，这个情报无处拿手一指，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詹姆斯啊，叫詹姆斯啊，你叫詹姆斯啊，你是詹姆斯啊？詹姆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这是那这怎么意思？这是见着我这冷笑啊，热哈哈的，先生，你有什么事吗？我没什么事了，你可以走了，好吧，先生，再见。詹姆斯转身出去了。这几个宪兵也站起来了，情报五处的也站起来了。行了，经理啊，我们也走了。不是，经理这个气呀、啊，你们是相面的怎么的？把詹姆斯叫来看两眼，完转身就走，什么意思啊？这是？哎，
1: 詹姆斯走了，宪兵妹

来之后把儿子送到医院，看完了病，在回家的路上，就在詹姆斯的身后，来了一辆小轿车，自嘎就停到詹姆斯的身旁。这条街道还没几个行人，啊，很僻静。啪啪啪，车门一开，由上边下来这么几位，啊，这几位头上都戴着那个，穿着那个，手里拿那个，哪个呀？就是戴着礼帽，卡的墨镜，穿的风衣。一看呢，就是特工级的人物，詹姆斯先生，把詹姆斯吓一跳，怎么的了？找我们先生们，请上车，连孩子带詹姆斯都弄到车上去了。往前走了两条街，这时詹姆斯啊，这个心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在车上问先生：“找我干什么？我怎么了？我有什么事儿吗？你们是哪部分的？啊？”开出两条街，车停下了，又来了辆小轿车，其中有一个穿风衣的就说了：“詹姆斯先生，我把孩子给您送回家，我们表明身份吧，我们是英国情报五处的，找您有一个重要事情跟你相商，您这孩子我们给送到家，你直接到军情五处啊，知道您家庭很困难，啪拿出一沓子钱，这是给您妻子的，让他啊给孩子看病，您就待个三天五天他就回来。”这边把孩子送走了，直接把詹姆斯拉到了这个军情五处。詹姆斯这心直打鼓啊，他哪遇到过这事儿啊，军情五处找我，想断脑瓜骨也想不出来人家找我要干什么。接待他的是军情五处的最高官员，叫李德。这个李德呀，热情的欢迎詹姆斯。看完詹姆斯，他不就怎么事，这李德呀就围着詹姆斯转，转完了还发傻笑，是那么个事儿啊，嗯，对，好好好，太好了，真是神奇。詹姆斯琢磨，这军情五处怎么都集体犯病呢？他们呢？前两天去医院，好好好好，见我说好。这么大一个军衔的军官围着我转圈，搁那傻笑。不光李德傻笑，有不少他那工作人员见到詹姆斯也傻笑。是那么事儿哎啊？对，真像是啊，大真的。哎呦，那胳膊这么大，你看看，你看看，你看那脑袋，你看人家的脑袋长得都有鼻子，这不废话吗？没鼻子啊，那受得了吗？哎呀，詹姆斯啊，有点不知道怎么事儿了。这个李德呀，又是倒茶又是倒水，说詹姆斯先生，啊，我们呢，请您来呀，是想让您参军，参，啊？詹姆斯一听啊，差点乐了。您能不能不开玩笑，啊？我呀，战争一起的时候长。我真去参军打仗去，我就想参加部队抗击德国鬼子，可我到了医院一检查，我有肠炎转胃炎，胃炎转十二指肠，我十二指肠发炎又转肾炎，我身上全炎症，人家说我是半拉残疾人啊，说让我上残联，所以没人要我呀。哎哎，那我参军能合格吗？哎，特批呀，特批你加入部队，而且你的军衔还非常高啊，这个比我还高，比啊，詹姆斯一听怎么着，我的军衔比你还高？那当然了。哎呀，我们把你请来参军呐，好不容易啊，詹姆斯先生，军装呢？我们已经给你做完了，你可以看一看，好不好？来啊，拿过来，哗，拿过来了。这詹姆斯也不认识什么军衔不军衔的，噼里啪嚓有一套军装，就给这詹姆斯穿上。

0: 照镜子看看，詹姆斯穿完之后，咦，这还美呢，还在这军装花花啊，上边就挂帝都全牌子，嗯，这行了，嘿嘿嘿，好了，这李德呀，握了握詹姆斯的手，詹姆斯先生，您请，啊，您到院里走一趟，就是您到院子里走一趟，啊，行吗？让我溜达溜达，可以。这詹姆斯就穿着这身军装不下楼，混子罢了。这儿一下楼，所有院里的士兵啊，包括什么这个大校啊、中校啊，还有少将啊、中将啊，一见到詹姆斯，啪啪啪是纷纷立正。一场骗局开始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但是轻松又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上一集呀，我们说这詹姆斯穿了一身军装，这个军情五处的长官李德就告诉詹姆斯，你呀到院里溜达溜达，这是一个大院啊，里边什么这个谍报部啊，啊军情部啊，作战部啊，军区大院里边全是军人，你来我往的。詹姆斯也不知道怎么事啊，穿这身军装，就由打这大楼出来了。他不出来还子骂着，我这儿一出来呀，士兵也好，将官也好，少将中将一见到詹姆斯，啪啪啪纷纷立正。长官，啪来个立正，就这样一立正，这詹姆斯正往前走呢，人家噔噔噔几步到了西进，啪来个立正。长官，他一抬手把詹姆斯吓得一捂脑袋，我的妈呀，怎么见面就揍我的，人家给他敬礼，他以为要揍他呢，他噔噔噔噔跑回来了，不行不行，我不玩了不玩了，玩不了，怎么玩不了啊？他们见面就举手，那是向你敬礼，人家可都是干部啊。詹姆斯告诉了，那官可都不小啊。李德笑了，你知道你穿的是什么样的军服吗？什么军衔吗？不知道啊，是我们英国陆军元帅。什么？什么帅？元帅？外行。詹姆斯这回对着镜子看，好家伙，仨星，一个黄盾。再仔细看，这牌子啊，这身上，元帅，这，你再走一趟。詹姆斯炸胆子，又溜达出去了。这回啊，人给他立正，他不躲了，他也假装点头，客气，客气，客气啊，客气。哎，给他敬礼，这些人吓得一个个呀，都不知道怎么事儿。这，您客气什么呢？您是我们的元帅呀，蒙哥马利将军。这谁？他又跑回来，他问李德，他们叫我什么？蒙哥马利。哎呀，詹姆斯突然想起自己来了，我怎么成了蒙哥马利了？蒙哥马利哪了得吗？李德用手一指，詹姆斯先生，由今天开始，你就是蒙哥马利元帅。说这是怎么事儿？为什么把一个演员詹姆斯化妆成蒙哥马利？咱们按笔交代，盟军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准备登陆作战，可在哪儿登陆呢？希特勒建起了大西洋堡垒呀，由谁指挥呢？由德军第一猛将，那位大名鼎鼎的隆美尔，镇守在海岸线上。所以这个盟军经过仔细研究，在哪儿登陆，最后确定了一个地点，在诺曼底登陆。可有一点呢，如果这个消息要走漏出去，传出去，德军知道盟军要在诺曼底登陆，那就麻烦了。那隆美尔是好惹的嘛？啊，以当时啊，有几个不怕隆美尔的？就说这北非战场吧，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带领20几万英军，和这隆美尔在北非战场作战，把蒙哥马利打的也是蒙头转向啊，隆美尔才带5万德军呢，最后还没抓住这隆美尔，成功的逃脱了。为什么给隆美尔送一外号沙漠之狐？沙漠当中的狐狸。给蒙哥马利送了个外号啊，叫沙漠之鼠。所以这隆美尔太厉害了。那么盟军要在诺曼底登陆，就来了个移花接木，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准备把这个德军的注意力啊，由打这诺曼底吸引走，让这德军绝对猜不到这个盟军要在诺曼底登陆。那么就搁一个假地点，我们要在加莱登陆。那么这边是诺曼底，这边是加莱，啊，在加莱登陆，就制造一个假象，把德军的主力部队吸引到加莱，然后这边哗，在这个诺曼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陆作战。可怎么能把这德军那位沙漠之狐德国的元帅隆美尔他的重兵吸引到加莱海岸线上呢？这个李德就想了一计啊，什么计策呢？找一个人假扮成蒙哥马利，跑到加莱对岸，在那儿演习呀，领着部队呀，啊，在那儿连捉带盗，连打带叫，哎，让德军的侦察机间谍要好侦察到蒙哥马利在加莱的对岸呢，是吧？他们可能在加莱登陆，这样这不就成了？那么这就是向德军表示啊，英国这个登陆作战最高指挥官蒙哥马利元帅已经到了非洲的这个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而不在英国啊，弄一假蒙哥马利跑那边去，真的呢，真的得在诺曼底这对个在这指挥部队 啊那部队不能离开长官呢，你弄真这个蒙哥马利跑那边去那不行。那么从而使德国人相信呢，这个盟军的登陆地点不是法国北部的诺曼底，而很可能是法国南部的加莱地区，这样可以牵制德国驻在卢瓦尔河以南的四个装甲师。这个计划就是李德制定的，真的蒙哥马利在诺曼底对岸啊，真登陆，假蒙哥马利在直布罗陀这儿给德国人一种假象，是要在加莱登陆，而且直布罗陀这地方啊，那么就是加莱的对个吧，要制造假炮假坦克假军队，嗯，那么这个计划就出来了，就汇报给了丘吉尔，丘吉尔把这个计划就跟这艾森豪尔研究，一真一假两个军团，真军团是攻打诺曼底的，要隐藏起来，假军团是吧，假蒙哥马利领一伙假军队，草人木头人木头装甲车木头炮，哎，在这个直布罗陀地区演习，造成假象是要在加莱登陆，就把德军吸引过去，到时候来个措手不及啊，咔嚓如同一声惊雷一样，立刻就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哎呀，这个行动计划定名为铜头蛇，并向伦敦监督处啊做了汇报，向丘吉尔做了汇报啊，丘吉尔跟这个蒙哥马利研究批准实施开始。就这样，这个李德呀，情报五处的这位高级官员就四外得找一个跟蒙哥马利长得差不多这么一位，不是差不多，最好

完全像。结果有一天李德跑到剧院看戏去，偏巧詹姆斯上去了扮个仆人。哎呀，李德一看这不是活活的一个蒙哥马利，所以命令人就把詹姆斯给找来了，让詹姆斯穿上了蒙哥马利这套军装。结果啊，所有的人都被唬住了，詹姆斯啊和这蒙哥马利长得太像啊，除了詹姆斯少了一个手指头外，两个人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通过进一步了解，这个李德还发现这詹姆斯可以轻而易举地模仿蒙哥马利快速而尖声刺耳的讲话，还能模仿这个蒙哥马利特有的威严神态。因为蒙哥马利说话这个声音，哎啦啦啦啦啦，哎啦啦，他尖。人家詹姆斯是演员呢，看了不少蒙哥马利的纪录片，看完之后这一模仿，真像啊。不过这李德还发现这两个人还有不同，蒙哥马利滴酒不沾，而这个詹姆斯呢，见着酒就像见着父亲一样啊，亲人呐，这都咚咚咚这喝的很了不得了啊。所以啊，这个李德就告诉这个詹姆斯，你一定要戒酒，你必须想办法戒酒啊。放心吧，我咬牙戒，我戒酒。那么李德呢，把这个铜头蛇的计划也详细的告诉了詹姆斯，并把这个重要意义也告诉他。詹姆斯啊，怀着这个心怀忐忑的心情接受了这一特殊人。但是他又认识到，作为一个演员，他即将扮演一生中最重要的角色。那么几天之后，李德呢把詹姆斯接到了一个地方，开始简单的训练啊，你得训练训练，起码你得会拉枪大栓呢。李德问这詹姆斯，你有什么特长？特长我会拉小提琴，除了拉小提琴会弹钢琴，除了弹钢琴我会修罗。这受得了吗？人家蒙哥马利那是将军呢，各种枪炮都会摆了啊，所以必须得把他训练成一个军人。那么主要内容还是让他了解蒙哥马利的生活细节，以及和人重要人物的交往一些情况，是吧？另外还给他讲啊，像这个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起居时间啊，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健康啊，盟军统帅艾森豪尔的才干，这个盟军参谋长啊史密斯有这个肠胃溃疡病，另外没啥事他老拉肚等等等等等等。紧接着呢，又对这个詹姆斯进行了外表包装，找着这个包装师给他进行包装，还专门制作了一套战地服装，配上皇家参谋总部。

0: 制作了一套战地服装，配上皇家参谋总，叮叮当当都给他弄到身边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啊，这李德呢还安排这詹姆斯啊在总司令的专车，见了一下真的蒙哥马利。因为这得跟蒙哥马利说呀，元帅呀，我们有个计划叫通头蛇，你在诺曼底对岸进行这个训练军队，布置战斗任务，单等一声令下，这个部队就强攻诺曼底。那为了吸引德军呢，我们在这个直布罗陀，也就是加莱地区的对岸，造了一个假阵地、假军队，弄了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这么人，扮演成你在那指挥，吸引德军。哦，蒙哥马利乐了，这人长得像我吗？元帅，您看一看吧。蒙哥马利一挥手，让他进来。詹姆斯进来了，蒙哥马利一看詹姆斯，大吃一惊。蒙哥马利握紧拳头啊，挠挠脑瓜门子，瞪瞪眼珠子，他就怀疑，怀疑谁呀？怀疑他爹和他妈，是不是我的父母生了个双胞胎呀？啊，把我弟弟弄丢了，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像我呢？他抱住詹姆斯，好哥们儿，你太像了。哎，这话刚说完，外边进来个副官，有一个军事情报要给这个蒙哥马利。这副官蒙头转脑袋就进来了，一抬头一看，面前站一蒙哥马利，报告元帅。啪，递上一份公文来。敬礼敬错了，给谁呀？给詹姆斯。詹姆斯还不敢接，他这个客气客气客气，
1: 我这话客气。
0: 副官一琢磨，这客气什么呢？边上蒙哥马利也乐了，啊，好好好好啊，我是真的蒙哥马利。哎，把这公文接过来。那么这个副官一抬头吓一跳啊，我天哪，变戏法的，大变活人了，面前俩蒙哥马利，蒙谁呀？这是我他没敢多说别的，转身走了。啊，一切一切都在预计当中，也就是七八天的光景啊。詹姆斯啊，把这蒙哥马利学得非常逼真。那么真蒙哥马利还特意告诉李德，李德将军，知道我一个月开多少钱工资吗？
2: 这个我不知道，到军饷处问一问，我开多少钱，要给这詹姆斯开多少钱。哎，
0: 得，哎呀，李德一想，无形当中多出一份工资来啊。那么1944年5月25日，詹姆斯登上了一架飞机，直飞直布罗陀呀。飞机停下之后，那么这个地方，哎，面临大海的啊，大海的对个就是加莱，这是一个空旷之地。那么英军呢，在这儿驻扎了一个团，驻扎这团干嘛呀？工程队。有打蒙哥马利，哎，就这假的詹姆斯一到直布罗陀之后，立刻就在这个空旷这地方就开始修堡垒，都是假的啊，搁纸壳糊一大堡垒。特意呀、啊，把这个美国好莱坞电影制片厂请来五六个导演，做假道具的导演啊，做道具这些导演，又在英国呀这个伦敦剧团里头弄来好多演员扮演成将军啊，你这个少将、少尉啊，这个中尉、少将，那个蒙哥马利跟前儿那不能站俩兵啊，啊，前呼后拥的那得，是不是？而且呢，这个电影导演们也真有招，造了好多假坦克、假大炮，都是用木头做的，大炮如林，坦克成堆，都不是多少了，都论堆，就夸这一堆就200辆，那边一堆200辆。而且蒙哥马利呢，每天在阵地上晃，有时给士兵们讲话，讲话的时候

0: 一开始心跳，后来呀、他成瘾了，詹姆斯就觉得自己是真正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的作战将军，是真的蒙哥马利。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士兵们，大家好，我是蒙哥马利。哎呀，吸引不少外国记者呀！啊，镁光灯啪啪直闪，各大报纸头条头版新闻登出来。蒙哥马利将军驻扎直布罗陀，训练百万雄师，究竟要意下如何？德国派出好多侦察机在空中侦察，这一侦察呀，啪啪啪啪啪啪往下拍照，一看这叫连营一座挨一座啊！哎呀，这么多大炮，这么多登陆舰，这还了得？一到晚间，灯火辉煌。这是一个大兵营，了得吗？说这个隆美尔现在琢磨什么呢？隆美尔得到情报了，说蒙哥马利在直布罗陀这儿呢。怎么着？他打开地图一看，莫非说盟军要在加来登陆？真的吗？隆美尔就想啊，可能这个盟军得在诺曼底登陆，绝对他在诺曼底。隆美尔猜着了，可有一点，现在蒙哥马利出现在直布罗陀，他就把这情况汇报给希特勒，希特勒打发好多间谍去侦查，回来告诉他蒙哥马利真在直布罗陀呢。所以希特勒告诉隆美尔，加紧加来的戒备，你不用防那诺曼底了，他们肯定在那儿登陆。隆美尔想辩解几句，没办法呀，只有把重兵放在加来，可万没想到这假戏真做，假戏在直布罗陀，真戏在诺曼底，铜头蛇的计划成功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

0: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节目呢，跟红九一起来聊天看书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小说联播的资深编辑，来自文艺广播的吕鲁波。鲁波哥你好。
2: 红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啊，叫秘密花园
3: 冒号
1: 啊，一本探索奇境的手绘涂色书，来自英国的一位作者乔汉娜·贝斯福，来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他也是长期占据了英美的亚马逊畅销榜的第一，不仅是风靡英美，更是席卷亚洲，在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网站畅销榜上也都是有他的一席之地。哎呀，畅销量真是可观呀，而且后劲儿好像现在还是挺足。这个秘密花园是干什么的呢？这个书啊，鲁波哥其实知道啊，其实我们有同事把它也当成一种放松啊，或者是释压的一种图书，
2: 嗯，
1: 是吧？
2: 其实我没有主动的去了解这个，我就是看到同事在画这个啊，听他们说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书。我想这个就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描红木字一样啊，给你一本，他是把字写好了呢，中间不涂上，用框子，哎，把这个字写出来，然后你呢用墨来填它，
1: 对，
2: 一个练字。当然这个那个时候是太基础了啊。这个书呢，我看我同事，就他里头用黑线圈出来的就是各种奇花异草，就是很繁琐的画面，但都是黑色线条，那么里面的空呢是让你用彩色来去填充，
1: 对，
2: 哎，这个也确实是因为我看到市场上也卖各种这种彩笔啊，现在能多到几十种颜色了。
1: 哦，
2: 我们过去说有12种颜色就很好了，小的时候哈，凑这种12色的笔呢，家长还轻易不给你买呢。
1: 嗯，
2: 现在有50多种、60多种，哎呦，这个颜色色差非常的细微，也真漂亮。那么有了这样的笔，我觉得也得有运用而生这样的书才可以，就是它可以，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呗，涂成不同的颜色，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描红木字的升级版，甭管升了多少级，是一个升级版。
1: 透彻啊，看得非常透彻。哎，您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好玩吗？还是说现在确实什么工作压力比较大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个泄压书，开心了、不开心了、无聊的时候，全都拿它玩。
2: 这个东西看怎么说啊，就是初衷是这样的。对于有些从来不做这个事情的人呢，他刚开始做，他可能会觉得很新鲜，因为人家把框子给你放在那儿了，你涂上颜色，那你想涂什么色可以涂什么色，没人管你，看来是很放松，是吧？

0: 你今儿涂点明儿涂点没人要求你。但是我想哈、啊、这个就是要搁我就琢磨，我说我可能新鲜一两天，但是你说你涂到一半你不涂了，你放着老觉得是个事儿，你会想把它涂成一个很完美的，比如别人涂了很漂亮，你想我也得涂，哎呀我涂都不如它好看呢，为什么呢？你又开始纠结，这个东西就起不到减压的作用了。因人而异啊，就说玩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要有趣味，千万不能比，也千万别给压力，就是你有压力是那种哎觉得有意思的是可以的，你不要觉得哎呦又没画完今儿得加个夜班吧，给他画完吧，那不行了，那是额外给自己增加了压力了，我觉得。
1: 好，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本书啊，叫《秘密花园》，一本探索奇境的手绘涂色书。说第二本书，第二本书呢叫做《三体》。三体呢，一会儿我们干脆开辟出一个大的时间来说一说吧，因为毕竟它也是获得雨果奖了嘛。
0: 对，现在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1: 嗯。再说他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岛上书店啊，岛上书店，岛上书店呢也是一本现象级的全球畅销书，2014年的4月1号，岛上书店精装版在美国上市，立刻呢以一路破纪录的一个姿态，成为了2014年全球出版界的黑马，短短一年内呢，风行了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30个国家，也是创造了全球出版史上这个最快的一个畅销记录啊。那为什么这本书会如此畅销呢？阅读速度快，口碑传播可能也是它畅销的一个原因，好读嘛，简单。短短十几天就涌现出大量的读者反馈啊，人说哎花了3个小时就把它看完了啊，我说在飞机上读完这本书，我凌晨2点多我把这本书看完了。一本新书呢能让读者迅速的完成，这对于一本畅销书来说其实也是难能可贵的啊。作者这种笔触呢对情感的表达方式犀利不凡，据说呢还是非常精致的啊。像这种畅销书也有些人有一个感触啊，说啊这种畅销书1-2个小时就读完的书就没有什么价值，都留不下来。我说鲁波哥你对这个是怎么看？
0: 首先这本书没看过，我就觉得这个发言就打折扣啊。但是抛开具体书呢，就单谈一下说有些畅销书这个东西不一定，畅销书有的会变成长销书，
1: 嗯，
0: 有的畅销书最后就没有了，消失了，大家不会再说它，它确实有不同的命运在。那这个东西呢还是不管怎么样，那么作为读者来讲你是有权利的，
1: 嗯
0: 啊，不要怎么说呢，被畅销这个名头来限制住你，只要有时间有兴趣你就可以拿来翻翻，翻的时候你觉得你有收获，你从中吸取到了营养了，那这个书对你就是有用的。
1: 嗯
0: 啊，
1: 这个书呢其实故事也很简单哈、啊、
0: 嗯，
1: 什么叫岛上书店，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啊，要不然大家云里雾里的说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0: 对，
1: 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啊，有一家书店啊，就是相当于主人公在经营这家书店。命运应该说对他不太公平，妻子去世了，这个书店呢也陷入了危机，就连唯一值钱的宝贝也遭到了盗窃，他这个人生啊就陷入了僵局，他这个内心也沦为了荒岛。就在此时呢，一个神秘的婴儿出现在书店当中，意外地拯救了陷于孤独绝境的主人公，成为了连接他和小姨子、警长、出版社女业务员之间的一个纽带，为他的生活呢也带来了转机。这个小岛上几个生命是紧紧相依，也走出了人生的困境，而所有对书和生活的热爱都是周而复始，也是非常的汹涌啊。这样的一个作品，这样的一位作者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吧，啊，岛上书店，据说也是写给所有爱书人的，
0: 这是外版书吧？应该
1: 是外版书，外版书，对。好，这是我们今天上榜的第二本书，叫做《岛上书店》啊。那其实还有一本书，可能未来也会成为畅销书了，《阿弥陀佛么么哒》，这也是经常来我们节目的大兵同学，啊，作者大兵，他的前两本书《他们最幸福》和乖摸摸头，我们也都曾经。

0: 经做过，尤其是《乖木木头》，据说现在已经畅销了150万册，
1: 嗯，
0: 应该在书籍当中是超级畅销书了。
1: 这类书我这个我还倒翻过一些啊，
0: 嗯，
1: 从我个人来说呢，就是这样的作品，还是比刚才那个岛上书店，我建议大家可以优先选择这样的书来读，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呢，首先这样的书的作者他是主要写他的经历，
0: 对。
1: 他的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活经历，
0: 是。
1: 那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大家一说就是地大物博，历史5000年上下啊，它确实它涵盖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有限的时间空间，不可能涵盖那么多的体验。那么有的人去体验了不同的生活，他有一种冲动把它写下来，我们通过间接的材料来了解，也是一种养分的吸取。他呢，我觉得这个更多是依托一种真实的体验，你来跟他分享。
0: 嗯，
1: 他比那个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东西呢，我觉得更可信、更亲切，
0: 嗯、
1: 而且他确实是一种存在，
0: 嗯，
1: 是一种可能。
0: 对，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啊、对
0: 对，还有一群这样的人，以他们自己想要生活的一种方式存在着，这个确实很难得。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就是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三体，关于这一次的雨果奖，很多人非常关注的科幻界的一个大奖。三体呢，这样的一本书获得了雨果奖，也是为亚洲首次获奖。在科幻界，其实中国呀，就是还是稍微落后一些啊，可能美国的一些作品，欧洲的一些作品会经常获奖，但是我们这一次拿到这个奖项，应该说也使人为之一振吧。但事实上呢，作为刘慈欣《三体》的作者来讲，他还是比较谦虚的啊。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了最佳长篇故事奖，亚洲人第一次获得雨果奖，也是中国科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刘慈欣觉得呀，他自己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了，很多人很振奋啊，但是他说。大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不要因为这个而冲昏了头脑。你知道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莫言啊，当时获得诺贝尔奖也是很淡定。刘慈欣呢语气很冷静，他觉得整体而言呢，中国的科幻市场还处于一个很不成熟的初步阶段，少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他说，我和青年科幻作家接触不多呀，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个人的风格，使创作风格多样化，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马丁说，我喜欢三体，他很可能获得雨果奖，这应该是在之前说的。
1: 嗯，
0: 因为《冰与火之歌》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在美国很牛。他说，在雨果奖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很少有非英语原创作品获得提名，中国作品从来没有过，因此呢，三体在这方面是一个突破，也是世界科幻大会正在缓慢变得更加世界化的一个标志啊。也是有评论认为啊，咱们就可以评一评这个雨果奖，还有就是刘慈欣这个三体，说美国的科幻小说呀越来越偏离硬科幻的道路，反而呢有很多反对科技的主题。确实这样，你包括好像这个，当然我没看啊，就是终结者呀，有很多人说这终结者哪是什么科幻呀，完全是一个合家欢的电影嘛，
1: 嗯，
0: 是吧，里面就把之前回顾了一下，走的是温情路线。对此呢，刘慈欣是认为啊，说这可能算是科幻作品的一个发展方向，其原因可能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现在文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以及目前科技发展和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一般被科幻作者称为硬科幻，也就是以科技或科学猜想推动情节，同情节和题材呢集中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这种倾向的软科幻进行了一个区分。但是因为三体同美国主流科幻文学的风格还是有所区别，所以可能对美国的获奖也会有所影响。三体电影可能会限制科幻迷的想象力，就是近期我们说他们拍这个三体的电影啊，被很多业内人士其实不太看好。一方面呢，他们也看了这个所谓的粗剪的片子哈，可能不太理想，他们觉得。另外一方面呢，觉着

0: 前的我们的这种拍摄手段，还有讲故事的能力，以及这种特技的能力，都不足以支撑《三体》的这种宏大的世界观啊。那中国何时能走出科幻中世纪呢？这一点呢，其实类型文学目前是风生水起，但是纯文学呢是越来越小众。科幻小说能不能抓住这种机会，走出中世纪，所谓的中世纪哈，这个打一个问号。包括刘慈欣说，我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写出《三体》来，他也不敢肯定说，在这个中国科幻界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作者出来，他自己也不敢说，其他人也不敢说。
1: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对科幻作品比较陌生的读者，这个你要说分析起来，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阅读环境对于科幻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不管是阅读还是创作来讲啊，都不是那么火爆。它肯定有一个，你要从各个方面去找原因，可能都能解释的。但是刘慈欣这个书呢，我记得他，前一段时间一两年前就已经有了。我记得当代那个时候在评这个年度接力的作品的时候，这个刘慈欣的这个《三体》就曾经上榜过。这个呢，就说明这样的一部作品，它没有在众多的这个作品当中被淹没，尤其在当代这样的一个很接地气的文学杂志上，能够被读者看好，被读，因为它那个评奖啊，是完全读者参与来评的。
0: 对，
1: 它是一个透明的奖，没有奖金的奖。所以不存在什么功利的问题，那只要好，大家评你就证明有人看你，就所谓有点击量啊。就说明当时我们就关注了一下，你说这很难得，说这样一个科幻的作品，在我们当代的文学当中有这么多年轻朋友关注他，认为他写得好，这确实是个很振奋人心的事儿了。当然从我们自己个人的阅读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读完全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愿意凑凑这个热闹看看就看看，如果你一直不太关注这样的作品，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能说你就落伍了，你一定就比别人低多少，它绝对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阅读这个东西是非常个性化的，跟谈恋爱一样，你喜欢什么人是你的权利和自由，对吧？
0: 对，其实咱们稍微的说一点题外话哈，当然这也不是完全的题外话。科幻类的电影有些人很喜欢，其实有一些人就不喜欢。真的，尤其一些女性受众，她可能不太喜欢看这种科幻类的，她觉得瞎掰。就好比说有一些艺术片啊，有些人很喜欢。像鲁伯哥，鲁伯哥应该是看了《刺客聂隐娘》是吧？
1: 对，
0: 他应该是侯孝贤的部作品。
1: 对对。
0: 应该说70岁的老爷子，拍了一部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
1: 而且侯孝贤的片子正式在内地公演的，好像这是第一部吧？他有人是这么说。
0: 而且是投资最大的一部，应该9000万的一个投资。但是评论两极化。有一集呢，就觉着哎呀，老爷子一辈子不容易，他拍的就是他自己，他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不在乎别人去看他，他是真正背对观众的。有些人呢就说，这什么破故事啊，这完全是这不会讲故事的一个导演，太闷了啊，这就是一个 PPT 啊，比这个小四高级几倍的一个 PPT 啊。还有人说他就是去看画展了，看画展了，就不太一样，是吧？就是刚才你说阅读是个性化，其实电影有时候也是个性化的。
1: 对对对，简单谈一点观感啊，利用这个时间，
0: 因为它也是这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是吧？
1: 对，唐传奇，一个唐传奇的故事改过来的。其实电影当中啊，这个东西就是确实也需要回味，我觉得是需要你看完之后回味。因为就从我们现在看的大片比较多，娱乐的片比较多，当然这个刺客聂隐娘这个题目它很吸引年轻人，就大家更多寄托的希望是一个什么传奇故事，里面用了什么样的高科技的手法，怎么打斗的激烈，情节怎么有悬念，演员怎么能够突破自己，甭管是俊男美女啊或怎么样，能给人更多的感官的刺激。因为现在很多大片都是在这样来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的观众的神经变得疲软了。说实在的，侯孝贤，我就觉得这个看完电影啊，我想这确实是侯孝贤，但他好像又不完全是侯孝贤，有这么种感觉啊。节奏的确是慢，因为我也本身对电影没有什么更深入的了解，不是行内人，就作为一个观众来讲，节奏的确很缓慢，他这个缓慢是很平均的。

0: 他是怎么变成刺客的，他的身世这一块是大家所关注的，对吧？再有他成为刺客以后，他的这个本领高超到什么程度，他去刺杀什么样的人，那么在女杀手在刺客的这个角色当中，他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可能是我们普通观众会期待的，就他做了什么能感动我们吗？他不同于一个一般的刺客，对吧？那这些点应该是我们想的应该是重要的地方，但是看过电影以后呢，你会发现他这个语言对白非常的少，就是他可以精到不能再精了，就是你再少说一句恐怕这个就都全都断了，联系不上了。这个很有限的语言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讲，要想把他这个勾连出这个人物的身世比较困难，就是你可能真还得看个两三遍，这个人物关系长辈跟晚辈这几个亲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遍看下来真的，我想除非有对原著的了解，对于电影的有种独特的认识人，可能才真能把它一遍搞清楚，这是问题。再有一个呢，你要是期待里面的打斗多么精彩，那我想这个是肯定满足不了你，甭管什么暴力美学啊，怎么怎么样，他打斗的场景非常的少，也没有多么多么炫的东西在里头，那就是个刺客，必要的时候要有这种场面。那么，关于到舒淇演的这个叶隐娘到底有什么地方与众不同？就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感受到的就是说，她的心不是冷的，就跟那个法国电影这个刺客，这个杀手不太冷吧？她有点相通的地方。虽然是个职业的女刺客，在那么一种孤立的环境下被培养出来的，但是她有爱，她回到了这个家庭以后，这个拿到那个当初的信物以后，她的那个哭给了她很10多秒20多秒那个镜头呢，你从她的那个哭你能感受出来她的心没有死，所以她的师父在这里面有过两三次就说，你的武功到了，但是你的这个心还没有到，你还被世间的这个纷杂的这个伦理这些东西所缠绕所羁绊，他的师父说过他几次，就证明这个刺客没有这个不是那样的，那他最后甚至背叛了师门，背叛了长辈对国家的那份忠心，等于是他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我想这个东西呢他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种观点应该是。
1: 有机会朋友们也可以拉拉片儿吧，对吧？当然了，那自我选择吧。
0: 对，我觉得这个争论是挺好的，大家互相争论就能补充完整了。
1: 对，我觉得这样啊，读书没有禁区嘛，其实看电影也是这样，可以多看多感悟多体会不同类型的影片。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内容呢比较多
0: 跳跃
1: 也比较跳跃啊，希望能够对您的阅读有所帮助吧。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幽默类的图书啊。那今天就先进到这里，非常感谢鲁国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0: 好，
1: 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

0: 帮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

0: 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 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
4: 王冠华强调，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

0: 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心火的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 6.3 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我是若涵。
2: 我是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面加强金融资源供给，通过科技金融叠加赋能三项改革，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高校党建、毕业生就业和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强化党建引领，坚持立德树人，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
2: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1: 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座谈时强调，卯足干劲，精准施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
1: 我省夏收进度超过80%。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陕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加强金融资源供给，精准适配科技型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金融需求。通过科技金融叠加赋能三项改革，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请听报道。
2: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西安寻润环保科技是一家专注于节能水处理设备研发生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制造等多个行业。今年5月，企业推出一款新型节能水处理设备，受到行业青睐，但由于产能扩张出现资金缺口，一定程度制约了订单的交付。这个时候，秦创投公司新推出的一款金融贷款产品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西安寻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立，
3: 我们就了解到这个秦创投和招商银行他们推出了这个科创碳优贷这个政策，然后正好我们企业符合，然后我们成功跟他们贷到了200万资金，这个贷款呢对我们来说就是及时雨。
2: 科创碳优贷主要面向秦创园生态科技企业，聚焦科创加绿色低碳双重维度，对技术先进性、研发团队、知识产权、市场潜力等指标综合评估进行授信，打破了以前抵押为王的授信逻辑，可有效解决科创企业因轻资产、缺乏抵押物、无法获得金融机构授信的难题，并对在节能减排、能效提升、低碳转型方面有实际投入。

0: 入或成效的企业给予优惠利率。借助这一金融产品，寻润环保科技拿到了全省首笔科创碳优贷流动资金贷款。招商银行西安分行城南支行公司工作人员孟莹，
1: 看重企业的这个技术的先进性、研发投入、团队背景和知识产权和成长的潜力，我们通过这种精准的这风险识别和定价，能够提供明显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一个优惠利率，设立了这个专项的绿色审批通道，显著地提升了我们这个审批效率和这个放款的效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推动金融体系更好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需求。我省以秦创园为牵引，探索推出系列科技金融保险专属产品，为科创企业研发中试和成果转化全链条分散风险。记者眼前的轮足具身机器人可以替代人工完成复杂环境的巡检、特种作业、智能维护等工作，但一旦出现意外，维修成本、整机更换成本非常高昂。针对这一行业痛点，秦创园创投公司联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推出了我省首单具身机器人应用综合保险，让智能机器人有了专属的安全护盾。中国太平洋保险产险西安科技支公司副总经理毛旭，
2: 机身硬件损坏，它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有缺陷导致的损毁，第三者作业过程中造成第三方的人员设备以及这个财务损失的一个赔偿风险，我们为它提供了28万元的风险保障，那仅需保费呢也只需要1000元。
0: 在应用端之外，前端研发环节同样实现了风险全链条托底。陕西水务发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重点研发项目低空经济空地协同无人配送，通过秦创投公司获得了100万元的研发经费损失保险，让科研团队敢闯敢试，放开手脚攻坚前沿技术。陕西水务发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晨，
3: 研发阶段有保障，我们敢于投入复杂场景的野外实验，持续更新迭代我们的核心技术，应用阶段有兜底，大幅降低了我们应用方的观望心态，有效缩短了项目落地周期，助力我们的空地一体化智慧水务方案从样机试点快速的走向规模化的商用。
0: 通过保险与科创企业金融信贷的深度联动，秦创园创投公司牵头建设的科创服务驿站已签约中国银行、浦发银行、人保财险等17家机构，根据早期科技企业特点，有针对性地上新了89款科技金融产品。秦创园科技创新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徐进，
4: 公司将持续深化改革试点，加快资本聚合，吸引了更多的国家级的基金与头部机构入闪，做强技术经理人的项目挖掘培育能力，建立技术场景匹配机制，加快共建中试平台，联合金融机构开发知识产权证券化以及各类的风险分摊的新产品，帮助企业疏通融资堵点。
0: 去年以来，我省以科技金融5项机制改革为牵引，持续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叠加赋能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依托秦科贷风险补偿政策，重点为高新技术企业及拟上市培育企业提供贷款支持。2025年合作银行新增发放贷款315.41亿元，拨付风险补偿资金553.04万元，发放科创债规模达1710.45亿元，居全国前列。6月1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高校党建、毕业生就业和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党建引领，坚持立德树人，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三秦百姓。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请听报道。
5: 赵一德首先来到高新第二学校，参观陶行知教育文化长廊和知行书院，听取阳光招生、学区划分等工作汇报，了解学区适龄儿童入学保障、师资配置等情况。他指出，义务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居于最基础、最关键的地位，要健全适应学

0: 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认真落实免试就近入学要求，进一步规范学区划分，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坚持五育并举，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西安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四所外语院校之一。赵一德走进图书馆、校史馆和一站式学生社区，了解学校历史沿革，观看一键式师生咨询投诉平台运行演示，询问党建进公寓、毕业生就业等情况，强调要把学校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基因传承好，以擦亮党建加外语特色品牌，强引领优服务，助师魂，育新人，引导广大师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他勉励学校发挥好多语种国际传播优势，更好助力全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全省高校党的建设、思政课建设、毕业生就业等工作情况汇报和师生代表发言。他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高校党的建设，提高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效能，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全国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建设，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党的全面领导具体化，党建业务融合机制化，全面从严治党长效化。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强化就业指导服务，创业政策支持，困难毕业生兜底帮扶，立足长远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全社会树立正确就业观，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要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教育领域重点民生事项清单，加力攻坚信访积案，结合中央级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切实以优良党风、正校风、强教风、优学风。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高校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6月1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中联部副部长陆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请听报道。
2: 赵一德对魏磊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中英互为重要经贸伙伴，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英国首相斯塔默，就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陕西高度重视与英国的交流交往，近年来双方合作日益密切，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面向未来，我们愿同英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双方在贸易投资、科技教育、青年交往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为助力中英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来陕投资兴业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魏磊表示，陕西历史底蕴深厚，科教实力雄厚，产业基础扎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非常看好与陕西的合作前景，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英国与陕西在经贸往来、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地人民。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中联部有关厅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3: 陕西台消息，6月16号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对做好端午假期及前后安全防范工作进行部署，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度警醒，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聚力消除隐患，有力有效推动安全整治到位，强化执法震慑，切实形成严打严惩高压态势，抓住重要契机，全力服务保障考核巡查工作，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化品、交通运输、文旅、工程施工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全链条安全。

0: 监管在隐患排查、整改管控、督导督办上持续加力，严格监管执法，推进行刑衔接，加强教育警示，做好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对抓好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1: 陕西台消息，省长赵刚昨天在西安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定信心，卯足干劲，精准施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赵刚先后来到西安天龙科技有限公司、西航集团、莱特航空制造技术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创新研发、产品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行业前沿，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赵刚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社企服务，完善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进一步规范社企行政执法行为，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座谈会上，赵刚强调，当前正值年终攻坚的关键节点，西安要扛牢全省发展龙头责任，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抓紧抓实强产业、扩内需、促消费等各项重点任务，以最大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要坚决稳住工业运行，强化重点行业企业精准帮扶，加大新的支柱产业培育力度，着力壮大骨干企业矩阵，多措并举，稳存量、拓增量。要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用好四个一批项目管理机制，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精心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产业项目，加快推动项目投产达效，释放产能，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大力提振消费，稳住大宗消费基本盘，办好各类促消费活动，持续活跃文旅消费市场，着力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入境消费，积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紧密结合，生活性服务产业发展与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紧密结合，持续扩大优势，深挖潜力，不断增强服务业支撑能力。要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加强偏离度管理，逐项梳理指标差距，细化攻坚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昨天随着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向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请听报道。
2: 高铁线路试运行是高速铁路在正式开通运营前，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的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综合核验整条线路的承载能力与运行稳定性。西安铁路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
3: 将各项理论参数与现场实际逐一校准核验，为后续列车安全正点运行创造条件。
2: 西安铁路局西安东动车组运用所副主任强南：
4: 西安动车段优选了10名随车建师参与试运行任务，全力保障西石高铁按期开通。
2: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新建正线长 256.938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陕西段总长 170.580 公里，湖北段 86.358 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十堰东七站，其中十堰东站为既有站，其他为新建车站。西安铁路局西安客运段西石高铁列车长陈美军：
5: 组织全体乘务人员开展线上适应性培训，并对93名西石高铁储备人员进行专项集训，确保所有人员业务能力。

0: 采访试验站积极探索苹果产业转型发展五新思路带来的新成果，请听报道。
1: 30项科技项目获批，3个苹果新品种过审，经济效益新增3000万元。这份亮眼的2025年成绩单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示范站。2012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延安市有关部门共建洛川苹果试验示范站，聚焦产业核心难题，开展科研攻关、技术培训与示范推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二级教授马峰旺：
2: 我们首先是根据老百姓的意愿抓种业创新。我们国家苹果的品种太单一，红富士已经几十年了，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红富士一统天下的这个难题啊，开始啊选做品种选育。
1: 这个扎根在主产区的试验站就像是一个苹果的天然基因库，拥有的苹果种质资源达4000多份，数量为国内之最。育种专家们埋头钻研多年，选育出秦翠、秦蜜、秦霞等新品种13个，在全国推广示范种植超47万亩。这些苹果不仅名字好听，在种植上也有优势，多分枝、大苗、矮化密植，再加肥水一体化，让果树早结果、早成型，农民种植省心省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站研究员邹阳军：
3: 主要推我们的新品种，我们采用的是新模式，这个多分子大苗建园呢，它能够做到今年栽树，第二年就能结果，第三年的它那个产量就能达到3000到4000斤，和以前的相比，我们的这个早期产量非常非常高。
1: 目前延安市洛川县种植苹果53万亩，其中矮化密植果园20.6万亩，新技术几乎都来自苹果试验站，试验站已成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芯片。
4: 陕西台消息，截至6月15号，全省夏收进度已超80%，其中收获小麦1123万亩，占应收面积的近80%；收获油菜274.42万亩，占应收面积的97.21%。关中主产区小麦收获进入尾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同时，下播粮食822.18万亩，占预播面积的74.74%。当前，三夏生产进入冲刺的关键窗口期，全省农机具调度顺畅，针对可能出现的连阴雨天气，各地提前公布了烘干点信息，免费开放镇村闲置广场、大院等露天场地，方便群众就近晾晒，严防小麦发霉霉变。
0: 陕西台消息，2026年陕西省节能宣传周6月15号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雁塔校区启动。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宣传周期间，陕西将组织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报告会、节能宣传进企业活动。省发展改革委将在西安市部分地铁线路投放节能降碳绿色发展相关宣传视频。启动仪式上，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4五以来，全省节能降碳工作机制制度体系不断健全，能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能源结构加速转型，试点示范亮点分成，全省单位 GDP 能耗持续下降，圆满完成14五既定目标。
4: 播送一组短消息，国际首台800千伏80千安大容量断路器近日在国网陕西电力750千伏秦道开关站投运，为破解西北电网短路电流超标治理难题提供了示范。
0: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陕西分赛已经进入报名阶段，参赛报名和参赛项目提交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20号。
4: 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近日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我省10所高校的30个专业位居全国第一。
0: 2026世界爵士乐团中国巡演将于8月上旬在西安启幕，这是该项国际顶级青年爵士乐团首次在中国巡演。
4: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若涵、建军，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

0: 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7: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8: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9: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8: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9: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0: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1: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4: EPDHBLK，
16: 这哪里好记了？
1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6: 哦，厉害。
1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5: 没错，
1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8: 连局，一点小意思。
1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8: 是我不好意思。
1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7: 小意思，小意思。
1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1: 说。
20: 我想买双球鞋。
2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24: 你真是我儿子吗？
23: 嗯，
2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3: 这个吗？
2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
25: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6: 一道红色电波。

0: 薪火相传，
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0: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 感受延安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3: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45年6月17号，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并献挽词“死难烈士万岁”。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科技赋能让红色文化热起来。
2: 王海鹏在高新区调研时强调，勇于担当作为，深化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争当全市创新发展的先导区、聚集区、示范区。
3: 跨越山水的奔赴，苏陕协作30载，教育薪火相传。
4: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革命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是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市通过业态优化、资源盘活、数字赋能多措并举，推动革命文物成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本台记者常改报道。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好弘扬和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以伟大长征胜利丰碑为主题，通过2000平方米的全新展陈空间，运用前沿科技手段，全景式展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程，成为弘扬长征精神的红色地标。讲解员白彩玲告诉记者，
6: 相比较之前的馆，展馆图片由原来的210张增加到635张，讲解词由原来的22000字增加到现在的65000字，文物、油画等数量更加丰富，展板内容更加充实，特别是切尾巴战斗沉浸式演绎场景，让观众更有代入感。同时，我们全新开放了长征 K5 体验馆与 VR 体验馆。长征 K5 体验馆以全景环绕、沉浸式剧目，让您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VR 体验馆以前沿科技解锁强国新视角，带您触摸今日中国的强国底气。
5: 吴起县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领导全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改造后的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用英勇悲壮的长征、红军长征落脚点、长征胜利到吴起、开创革命新局面、长征精神永放光芒5个单元，深刻讲述了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胜利落脚吴起，以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大本营，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壮阔历程。游客姚丽
7: 参观完这个纪念馆，感触还是挺深的，感觉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5: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馆长李树国：
8: 我们讲发挥好教育基地作用，让更多参观者得到教育，让长征精神在吴起这块红色土地上绽放光彩，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我们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深挖红色资源，让教育有深度；二是加强宣教队伍建设，让教育有温度；三是要加大宣传，让教育有广度；

0: 同样，甘泉县也深挖当地红色资源，通过展陈优化、场景改造、全域管护等多项举措，让红色旧址焕发新生，推动红色文物保护利用再上新台阶。甘泉长征历史步道哥劳驿站管理员吴宝强：
1: 现在的长征历史步道可不只是看看展板了，走在路上就能真切体会当年的故事。我们布上了不少历史细节，带上石网，还原当年行军的样子，内容更实在，故事也更生动，让大家一边走一边看，好好感受长征军容。
0: 长征历史步道建设是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国家级重点工程，在全国红色文化传承、革命文物保护、红色文旅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甘泉段全长65公里，通过一线、两河、多节点串联起沿线革命遗迹与服务节点，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阵地，提升红色教育体验感。甘泉县文保中心讲解员白媛媛：
2: 持续打磨讲解内容，丰富历史细节，优化讲解体系，依托升级后的红色场馆与长征步道，我们把厚重的长征史实、鲜活的革命故事通俗化、场景化呈现，接顾大众参观与青少年研学需求，通过讲好本土红色故事，传递长征精神，让革命文物可看、可感、可学，切实发挥红色地标传承文脉的积极作用。
0: 甘泉县文保中心副主任常强：
3: 我们坚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的原则，以下村毛泽东旧居、雪地讲话旧址为标杆，以点带面，推动全县革命文物系统化保护、标准化展成、常态化利用。近年来，累计争取2000多万保护修缮革命旧址13处，陈列布展9处，持续推动红色资源与研学教育、乡村旅游、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真正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文化热起来。持续擦亮甘泉长征红色名片，助力全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
0: 保护是基础，活化是关键。据统计，延安分布着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4.3万件。如今，延安通过科技赋能，让越来越多静态的革命文物又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延安保育院、再回延安、红袖延安延安等剧目，通过声光电技术，让游客在沉浸式观演中触摸红色历史，同时把延安带回家、宝蛋蛋等越来越多以延安精神为主题的文创新品也陆续推出，让红色记忆融入日常生活中。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高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担当作为，深化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争当全市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导区、聚集区、示范区。
6: 王海鹏来到彩虹新能源有限公司，调研稳增长和安全生产工作，勉励企业要紧盯市场需求，坚定走高端化、多元化路子，在确保安全和环保的前提下，努力为全市稳增长多做贡献。高新区要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应享尽享助企纾困政策，不断提升抵市场风险能力。在延安卷烟厂，王海鹏详细了解企业发展严格和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等工作，叮嘱企业要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推进挖潜贴质增效各项工作，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更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无锡延安智算中心，王海鹏听取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和数据产业发展等工作，强调

0: 要加强与新区云计算数据中心协同联动，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相互赋能。
1: 王海鹏还来到高新区规划展馆，详细了解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工作。他指出，高新区是延安制造业发展的主战场，工业稳增长的主力军，要抢抓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围绕7+25产业链群，着力做优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要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用市场化的思维和方式统筹全市开发区工业园区资源，多措并举盘活存量，做优增量，不断激发创造活力和内生动力。要加强党对开发区建设的领导，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优化正向激激励机制，营造良好干事创业氛围。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会见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肖达一行。郭柱国对肖达一行来沿开展合作交流表示欢迎，感谢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全力推进一元四区建设，希望同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在7+25现代产业链群建设、乡村振兴、三资盘活、金融服务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丰富合作场景，携手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1: 肖达表示，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精准对接延安市“十五五”发展总体布局，再以制定支持延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16条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推动金融资源与延安重点产业、重大项目深度融合，积极助力延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参加会见，并代表市政府与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0: 昨天，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视频调组会，传达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建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高建华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端午节假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全力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加强危化品领域安全防范，强化城乡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文旅市场安全管理水平，严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同时，要认真做好值班值守、应急救援处置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准备工作，以时时事事处处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各项工作。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洛川县搭建县政村三级智慧物流体系，整合快递资源，畅通消费品下乡、农产品出村双向流通通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4: 在洛川县邮政分公司中心街营业部，智能无人投递车每天都满负荷运行，四条县乡运行线路上不仅做到了急件随到随转，快件也能在夜间常态化转运，整体分拣时效提前了8小时。洛川县邮政分公司中心街营业部

0: 揽收部负责人赵磊。
1: 今年智能无人投递车投用后，已在县乡邮路安全运营超4万公里，转运邮件20万件，真正实现了靠科技赋能邮政物流转运。
0: 为方便群众，洛川县邮政分公司还在全县建成首个无人揽投驿站，实现24小时自助寄取件。洛川县群众实际成
2: 楼下邮政无人驿站太方便了，下班再晚都能随时取货，不用等快递员，不用跑太远的路，真是太贴心了又省心了。
0: 同时，洛川县创新防护加提速加质管鲜果基地模式，依托冷链运输专业保鲜包装盒全国直发专线，实现洛川苹果72小时通达全国，运输损耗率低于1%，为果农和电商降低近20%运营成本。洛川县某苹果销售企业物流主管任娟：
3: 现在物流全程托管，手机可以实时查货，鲜果运输比较快，损耗低，为我们苹果外销拓展市场提供了坚实保障。
0: 目前，洛川县已形成邮政主导、多企协同、城乡贯通的智慧物流体系，建成12个镇级、105个村级服务点，实现镇村物流服务全覆盖。物流产业已成为数字惠民、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洛川县邮政分公司总经理秦强：
4: 持续优化无人配送、无人驿站、末端配送等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畅通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渠道，助力洛川苹果走出家门，走向全国，聚力打造县域智慧物流示范标杆，以专业的邮政服务惠民生、新产业，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一段跨越千里的山海情缘，延续30年教育接力。1996年，在媒体牵线下，开启了无锡与延安长达30年的教育守望，一束微弱的星火自此在黄土地上生根燎原。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聆听这段跨越千里的帮扶佳话。
7: 1996年，一次媒体报道，一场媒体搭桥，为无锡与延安牵起了山海协作的纽带。当年25岁的延安乡村教师及延安，也因此获得了赴无锡市玉红小学研修一个学期的宝贵机会。延安市新兴小学校长及延安：
8: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特别激动，也特别珍惜。通过无锡的媒体牵线，玉红小学的接纳，对我来说就像大山里遇到了第一束阳光，看到了我未来的改变的一个希望。
7: 无锡完善的硬件、先进的理念、多元的教学模式，不仅拓宽了及延安的教育视野，更坚定了他扎根乡土、革新育人的初心。
8: 到那边去以后，不仅仅看到人家的先进的教育硬件条件，更主要是人家的教育方法非常的先进，我也非常震撼，非常心动，想起了咱们大山的孩子冒着风雨走着山路上学这个情景，我也就暗暗下定决心，回来以后把那边的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带回来，改变家乡的教育面貌。
7: 30年来，及延安不忘初心，始终践行返乡兴教的誓言。他从一名普通乡村教师成长为办学人，先后创办延安新兴小学、新兴双语实业学校两所民办学校，为山区孩子搭建起优质的教学平台。
8: 30年前，我是山里的普通老师，靠着帮扶去无锡学习，使别人照亮了我。30年过去了，我一直在黄土高原潜心与教学。当年无锡那边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给了我启发，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就想着把学到的东西都用在教学上，用在孩子的教育教学管理上，让他们多一条出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下去，说实在的，我也挺知足的。这份跨越山海的教育情怀，一届一届的毕业生就是我最好的见证。
7: 及延安30年的坚守，是苏陕教育协作中最温暖的民间缩影。从早期无锡民间爱心帮扶，到政府东西部对口协作，延安无锡枣园中学、延安。

0: 无锡实验学校的学校的现代化教学楼拔地而起，无锡支教教师的教案里写满传承，当地教育者的坚守中藏着感恩。如今，无锡与延安已有51所学校结对，累计选派了300多名涵盖语文、数学、英语、音乐、体育等各科优秀教师奔赴延安支教。今年更深化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两地整合资源，共建红色教育互动研学平台。延安精神也滋养着无锡教育，年复一年，支教接力从未间断，感人教育写作故事不断续写着。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我市多地开展水库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立足辖区水库工程运行和在建项目督汛实际，模拟极端汛情处置全流程，锤炼防汛抢险实战本领。
3: 6月15日，国航延安成都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本次新开通的延安成都航线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单机可提供90个座位，每周暂执行4班，班期为每周1、3、5日，8月份之后计划每日1班。
2: 截至6月15号，我省下收进度已超80%，其中收获小麦 1123.01 万亩，占应收面积的 79.19%， 收获油菜274.42万亩，占应收面积的 97.21%。 关中主产区小麦收获进入尾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6月15号单日收获小麦超过90万亩，下播粮食822.18万亩，占预播面积的 74.74%。
3: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昨天8时39分，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开往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当前全国小麦下收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梯次推进与集中提速攻坚已进入尾声，夏粮丰收大局基本确定。据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截至6月15号17时的调度数据，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04 亿亩，收获进度达 89.48%。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2: 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体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其中明确要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险费等与促销活动绑定，严格落实七日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
3: 据伊朗方面16日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日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2: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史上最大规模能源供应冲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

单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惠吉，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3: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